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听了阿布都西克的话，阿米娜气得脸都白了，她冷笑着说：哼，你背叛你哥、骗你哥的事儿还少吗？你需要我一一指出来吗？
4: 就算你到我哥面前去告状，他也不会轻信你的话的，因为他跟你一解除了婚姻，你跟他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而我们呢，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兄弟，永远都断不了根儿。他当然只信我的解释了。啊，对了，有件事我忘了通报你。在兄弟和女人之间，我哥向来是选择兄弟的，所以他才有那么多女人，而兄弟呢，只有我一个，你懂吗？嗯。这时候阿米娜快步走到了门口，她猛地拉开门厉声说：
5: 你离开我的办公室，马上走。我警告你阿布都西克，以后你要是再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就不客气了。
4: 哦，哼，难道你要请警察来抓我吗？那可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儿啊，到时候我一定要告诉警察。这阿米娜是个多么诡计多端的恶女人啊！

0: 不多许可出门了。阿米娜砰的一声在他身后把门用力地关上。等阿布多西克进了电梯，艾山江才从斜对面的保安部现身出来。借着眼角的余光，他发现那条瘦小的影子也在电梯口一闪即逝。艾山江暗想，这人的活干得倒挺利索的，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盯上自己的呢？是谁安排他这么做的呢？当阿米娜给艾山江开门的时候，他还是一脸气冲冲的样子。阿米娜没好气地问道，大老远跑到公司来干什么？
1: 签字报销。
0: 艾山江陈述了一番近期需要与部分评委见面并请客吃饭的理由，同时把所需的宣传费和登报的广告费发票都拿了出来，请阿米娜签字。阿米娜拿过发票，一一潇洒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艾山江扫了一眼，发现这个没读过多少书，字儿写得也不好的人，却把签名练得很漂亮。
1: 哈哈，董事长，您的签名真漂亮。
0: 阿米娜抬起头盯着艾山江的眼睛，她抿了抿嘴唇说，
2: 我不是说了吗，以后叫我阿米娜。另外把那个您字儿也给我去掉，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的距离被语言拉开，当然公共场合另当别论。
0: 艾山江知道这个女人说的是心里话，便爽朗地应承道，
1: 好啊，既然董事长这么关照我，给我一根杆子，那我就顺杆爬吧。
0: 阿米娜绷得紧紧的脸略略松缓了下来，她亲切地说，
2: 艾山江啊，你提出的要求我可都照办了，大赛所需的80万专款已划拨财务部，我希望大赛的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0: 艾山江摆了摆手，
1: 哈，就凭你对我这么好，我的压力就够大的了。
2: 哦，有什么困难吗？
1: 啊，基本上没大问题，只是这种上规模的国际大赛申报起来很麻烦，由市里报省里，省里呢还要送国家体育总局同意才给批文，因此啊，这个期间需要往北京跑上几趟，打通各个关节。
0: 阿米娜从心里不想让艾山江出远门。
2: 哎，必须去北京才能摆平吗？
1: 啊，怎么也得跑上几趟，现在这个年头干什么事情都得摆平人际关系，你说是吗？
0: 阿米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她说完让艾山江去吧这两个字儿，便阴沉着脸低下头开始整理办公桌上的材料。阿米娜心里有事，艾山江能看得出来，她知趣地说，
1: 阿米娜，那我去了。
0: 艾山江第一次迈进金地公司财务部的门槛，想不到堂堂一个近亿元资产的大公司竟然只有两名财务人员，简单的有点不真实。他扫了一眼会计师，他叫李春云，沉默寡言的脸上似乎写满了沧桑，他的年龄看上去在50岁左右，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他的样子严肃有余，正一丝不苟地低着头算账。据艾山江调查，李春云的实际年龄是46岁，和阿米娜家做过十几年的邻居，两家人同为乌兰山北部牧场工人。那时候李春云经常接济阿米娜家，后来李春云随丈夫调到结节市的一家大型国有纺织厂当了一个会计，然而几年后工厂倒闭，他下岗回家了。阿米娜从国外回来组建金地公司的时候，曾登门看望李春云一家，为感激当年的救急之恩，特意聘请李春云到金地公司当了总会计师。因为这层特殊的关系，李春云对阿米娜和他的公司忠心耿耿，并对公司的秘密守口如瓶。出纳是个21、22岁年纪的年轻女孩，一头不规则的短发

0: 衬着一张圆脸，腰身也圆圆的，怎么看都是个胖丫头。他一眼看到爱山江时，高兴地大叫：
1: 哇塞，好酷啊，跟阿兰德龙有一拼呢。
0: 爱山江笑笑算是招呼过了，女出纳却还意犹未尽，给了爱山江一个飞眼儿，热情地问道：
1: 是找我还是找他呀？如果有事

0: 能夸赞自己，子雅快乐极了。艾山江又向会计师李春云打了一个招呼，请问我是在这儿报销吗？李春云没吭气儿，子雅抢着说，来把发票给我看看，我猜呀你是公司新来的吧，是哪个部门的？他看到了阿米娜的签字儿，哦，我听说骑马俱乐部来了一个帅哥，原来是你呀，今天我也一饱眼福了。两人一问一答时，李春云一直沉静地埋头算账，直到子雅把报销单送到他面前时，他才看了一眼艾山江，但没说什么。艾山江暗想，照这种情形约子雅出去吃饭应该不会碰钉子，可是要想与李春云沟通，这难度就大了。艾山江的腋下始终夹着黑色的手提包，当他的密拍完成时，没人注意到他的真正动机。从金地公司出来之后，艾山江驾车在市中心东绕绕西绕绕，最后把车停到一个公用电话亭附近，他给阿迪利的办公室留言，我是从乡下来的你表弟的朋友。阿迪利看到艾山江的留言后，立即接听了电话。啊，你是我表弟的朋友啊，你务必到我家来做客呀，你肯定给我们全家带来欢乐。哦，我很高兴能去你家做客，只是我有点性急，我能在明天去看你吗？啊，完全可以，只是我明天有些事儿要处理，周末行吗？好，那就周末上午吧。啊，有件事儿很抱歉，我舅舅来了，他年纪比较大，等他午休好了，请你再来好吗？在一般情况下，艾山江要是打电话，那就意味着要与阿迪里见面。如果阿迪里把时间约在了周末，那就意味着是到外地见面。他们还给见面地点时间做了暗语，比如北方是姐夫，南方是表妹，丝绸市是舅舅，午休后的时间就是中午两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跟踪，艾山江对金地公司的核心层有了初步了解，也发现了不少新的问题，他觉得应该跟上级面对面谈谈了。阿迪里给了艾山江一个电话号码，说傻一吧在找他，让他回电话。傻一吧，他不是已经迅速改嫁了吗？他一定是想儿子或者找自己有急事儿。于是艾山江换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傻一吧的新手机。听到艾山江的声音，傻一吧哭了。
1: 艾山江，你过得好吗？
0: 啊，我很好，你呢？
1: 我已经跟一个爱我的外国男人结婚了。
0: 哦，你真的了解他吗？
1: 啊，他离过婚，有三个孩子。三年前他到乌兰山投资时我们认识的。
0: 啊，我知道。听到艾山江那么的平静，傻一把有些吃惊。
1: 你知道，那你为什么不阻止我？
0: 艾山江沉默不语。沙伊巴伤感地说，
1: 我就要走了，跟他去国外，我可能永远……
2: 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3: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笨花一带啊，不少村子里都有一种人叫做活鸡脚。这些活鸡脚一到雷雨天气就会昏死在自家炕上，等醒来了呢，便说自己是上天帮着雷公下雹子去了，这就像是一个传说。

0: 听起来像许多的传说一样的荒唐，但是只要再遇上雹子天，还会有一位活鸡叫昏死过去。换句话说，哪里下雹子，哪里就有一位昏死过去的活鸡叫。他们苏醒过来以后，都向人们诉说了同样的一个经历。又一次雹子天，土锅的活鸡叫再次昏死过去。他醒来之后对众人说，
1: 哎，这回啊，我总算躲开了咱土锅了。我看见一个村子像笨花，一车雹子都下给了笨花。
0: 活鸡叫说着带出些窃喜，有人就问，哎，那这次雷公怎么就听了你的？
1: 哎呀，那是雷公受了我的骗。雷公问我这是哪儿，我说这就是土锅，他就信以为真，就说下吧，嘿嘿，我就把雹子下到了笨花。
0: 这天呢，笨花村里还真的遭了雹灾。正是棉花做桃的时候，青花柴被砸得东倒西歪，有一头驴被雹子砸得四处疯跑，结果掉进了一口井里。活鸡叫的讲述和地面上的事实完全相符，怀疑活鸡叫现象的人也就相信了活鸡叫存在的真实性，而活鸡叫也就成了一个不吉利的象征。平日里人们见到活鸡叫就像是见到了灾星，土锅的活鸡叫终于被赶出了土锅，活鸡叫率妻儿老小四处流浪，他的后代也隐姓埋名，四处落户为家。活鸡叫家的房子风吹日晒倒塌了，人们从房子跟前经过还会指着破房子说，看，活鸡叫家的。笨花村的元庆媳妇儿就是土锅活鸡叫的后代。那一年元庆在外地扛长活，领回了这个女人。开始元庆打算把媳妇儿的身世瞒过村人，可是一个村子里头没有不透风的墙，秘密还是不胫而走。加之笨花人对那次驴被砸入井中的雹灾记忆犹新，于是对元庆媳妇儿便议论有加。驴被砸进井里，这种千古奇事足能让村人倍加记忆，于是更有甚者干脆就说元庆娶的就是一个活鸡叫。他们质问元庆，领这个女人的时候知不知道她的身世？元庆支吾着回答村人的发问，元庆媳妇儿也自知身世难以澄清，于是在笨花就活得格外的谨慎。她很少出门，从来不赶集上庙，又没有什么娘家可回，于是笨花便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模样，直到后来走动恋上了这个女人。家住后街东头的走动是怎样恋上了家住前街西头的元庆媳妇的呢？没有人知道。在他们的记忆中，只有每天黄昏时走动自东向西的走动着。在每天的黄昏里，走动伴着鸡蛋换葱的叫卖声从街里步履轻盈地穿插而过，而每逢这个时候，元庆便从家里躲出去扎入街上的人群中，元庆的儿子本老也开始靠在街门上等待走动的离去。这天黄昏，走动从东向西走，路过向家门前时没有再往前走，踌躇着停了下来。 他见秀芝正拿鸡蛋换葱，就吞吞吐吐地说：啊，那个五辈他娘，文成哥在吗？秀芝对走动的问话觉得很意外，他心想，走动这是怎么了？怎么走着走着不走了？准是家里有了病人。他告诉走动说：啊，文成在家，你找他去吧。说完，秀芝一手攥着葱在前，走动在后，俩人一起进了项家。黄昏中，向文成正把擦好的灯罩往灯上安，看见秀芝把一个人领进了院。向文成看不清人，但却听得出是走动的脚步声。向文成听惯了走动的脚步声，那是一种急促而又轻盈的鞋底摩擦着地面的声音。向文成对走动的到来并没有觉出什么奇怪，现在他是医生，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一个想不到的人来请医生。向文成不等走动开口，就跟走动开起玩笑来。我说，走动啊，你这是自东往西走啊，还是自西往东走啊？走动也不计较向文成的玩笑话，只说：哎呀，文成哥呀，你就别逗我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这都心乱如麻了。向文成一听走动的话，连忙止住了笑：哎呀，快坐下吧。说着，他为走动指了一个凳子。走动推推凳子不坐，只满院子看。他看见童爱正在廊下坐着乘凉，秀芝从屋里进进出出的，群山也正拎着一桶水浇院子里的草茉莉。于是他对向文成说：咱俩呀，还是到药铺里去说话吧。啊，我听说你开了一个药铺。向文成说：那叫药房，是安堂药房。原来啊，向文成为了诊病下药方便，就在向家后院开辟了两间小房，布置了一个小药房。他还给这个小药房起了堂号，叫做世安堂。不久前，向文成请木工为世安堂打制了一套药橱子，自己用白漆在小抽屉上按照规矩写下药名，又托县城仁和玉药铺在齐州订购了药碾子、药臼、等子、盐钵。于是世安堂就成了向文成诊病抓药的专用场所。向文成端灯在前，走动在后，两个人出内门再进大门，来到后院世安堂内。向文成再请走动就坐的时候，走动坐下了，却仍然显出不安。向文成从桌上摸出洋火，把罩子灯点起来，他得出判断，开门见山地对走动说：你这是为了西头的事来找我的吧？
1: 哎呀，成哥，什么事还能瞒得了你呀？
0: 他这两天啊，光喊肚子疼，那元庆不管，本老一个劲儿躲着。我说，我去请文成哥吧。元庆就说：你不去谁去啊？你就跟我包了他似的。向文成一听，走动果然是为了西头的事，便说：哈，这件事啊，应该你来，人家元庆说的也在理儿。走动在灯光下讪笑着，从肩上取下烟袋，装了一锅烟也不抽， 只把烟袋在手里头攥着。夏文成又说，事不宜迟，咱们俩还是先走吧。说完，他把刚刚点着的灯吹灭，和走动走出向家。这一次是走动在前，向文成在后。刚才有人看见走动进了向家大门，便猜出走动这是为元庆媳妇儿请先生去了。于是现在就站在街上等着看走动的人就特别的多。他们终于看见走动领着向文成走出来，就故意高声地说些天南地北的闲话，可眼睛却死跟住走动不放，直到把走动和向文成送进了元庆家的白茶小门。本楼还是靠在门框上看着走动和向文成进门，他靠着自己书写的对联儿，对联儿已经不新，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远处街角的人群里有元庆的声音飘过来，
2: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很少有人走进元庆的院子，向文成也是第一次进来。在这个白茶小门里，狭窄的院子满地都是柴草，鸡很多，黄昏中鸡还没有上窝，它们在人的脚底下也不躲避，人好像随时都能踩到它们身上，只有当人真的踢到它们的时候，它们才咕咕哒哒地跳起来跑走。走动走得熟，知道躲着鸡走，向文成踢了不少只鸡。走动替向文成挑开一间小屋的门帘，向文成进了屋，屋里没点灯，黑暗中只传来元庆媳妇的呻吟声。向文成吩咐走动点灯，努力习惯着屋里的一切。这间小屋的墙被柴草烟熏得很黑，炕上尾边的炕席也已经是深褐色，锅台连着炕，锅台上散乱着放了几个碗。走动虽然点上了灯，整间屋子还是像一个黑洞。元庆媳妇儿正侧卧在炕席上，她背朝着墙，一会儿把自己团起来，一会儿又把身子伸开，好像是一只离开水挣扎着的虾。向文成发现这女人光着身子，只盖了一条被单。她坐在炕沿上为元庆媳妇号脉，走动把元庆媳妇搬起来。元庆媳妇身上的被单滑落了，裸露出胸脯和肚子，走动又把被单往上提一提，给她做些遮盖。在昏暗的灯光下，向文成看不清女人的身体，女人的脸，只觉得这女人是一团白气。这团白气又使得向文成想到了《聊斋》里那些狐狸和鬼，也想到了活鸡叫。他越是这样想，眼前的这股子热气儿就越仿佛在往他身上扑。文成心想，有热乎气儿，那就是人，狐狸和鬼身上肯定是冰冷的。向文成仿佛是在自己跟自己开着玩笑，他为女人号完脉，用手背在女人的脸上试了试温度， 他的手就像是触到了热铁锅。向文

0: 程又让女人平躺下来，想为她做西医式的叩诊。她发现这是一个短小的女人，五短身材，体态却鲜明。这个短小的女人现在正焦灼不安地扭动着身体，直喊肚子疼。夏文成用手指扣动着她的肚子和小腹，小腹胀得像口小铁锅。他心想，按照西医生理学的说法，这个位置正是膀胱。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2: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0: 这一年啊，向贵跟着哥哥向喜在宜昌小住，正遇上宜昌兵变，兵祸殃及武昌和汉口，宜昌和汉口的银行、商家损失惨重。当时十三混成旅孙建平之一团因参与兵变受到了惩处，于是该团被解散了，向贵就有机会收拾了孙团的营底子，从宜昌运回笨花。向贵收拾营底子兴趣广泛，有属于军品的雨衣、雨帽、帐篷、子弹箱，也有属于民品的桌椅、条案、箱子、挂钟，其中还有一对七步沙发。向贵把营底子运回笨花之后，除了一架德国挂钟被他挂在房中之外，其余一直堆放在一个闲屋子里。向文成开办市安堂药房，想到了叔叔向贵带回来的营底子，就把一张楠木写字台做了调配药剂的柜台，又在他的枕台后面放置了一张高靠背椅，一只沙发也被安置在药房的一角。然而最让向文成感兴趣的是一张长江上游地形图，地图包括了西至四川、东至湖北之地域，宽阔的长江江面，散漫无序的洞庭湖占据了地图的大部分面积。地图虽然与市安堂无关，可是地图贴在墙上便显出两间小房的与众不同，它使得向文成心胸开阔，使得他的市安堂早已飞出笨花，宛若与世界同在。向文成自小就喜欢地图，中国的、世界的、地方的，他一边研究着那些山川河流，一边背诵着那些奇妙而费解的地名。向文成喜欢地图，也酷爱地理，他能告诉你爱斯基摩人每年要在黑暗中度过多少日日夜夜，而狗能拉雪橇更是笨花人始料不及的。向文成喜欢地图，也主张年轻人喜欢地图。儿子五辈小的时候

之后，向文成就让他站在桌上认地图。他给儿子指出，地球上水比陆地多，蓝颜色是水，山像毛毛虫，铁路像节节草，圆圈越大，城市越大。他告诉儿子，中国就像是一片秋海棠叶，渤海似叶柄，葱岭似叶尖，山川纵横叶脉云。武备看着地图长大了，现在他在县城上高小。武备走了，跟着向文成认地图的人却没有减少。西贝梅格爱看地图，他对向文成说，文成哥，我最愿意看地图，看着看着就像走进去了一样。圣经上也有地图，你弟说我，圣经上的大海叫什么海？梅格说着，随手拿过一本新约全书，翻到后面，指着地图问向文成。向文成也不看圣经，张口就对梅格说，左边那一块是地中海，右边那一块是死海。后来石安堂的墙上又贴上了一张长江上游地形图，梅格呢就来认长江上游。梅格说，宜昌离洞庭湖有多远呢？夏文成说，你自己目测一下嘛，地图右下角有比例尺，任何一种地图都标着比例尺，比例尺标的数字就是地图缩小后的倍数。梅格从地上捡起一根扫帚苗，按比例尺撅了一个长短，在地图上仔细地量了量，说，我知道了，200里差不多。向文成说，比例尺的长度是公里，折算成华里是400里。梅格问完宜昌的事，又问士安堂和厨房之间。梅格看秀芝把治好的药倒上调剂台，便对秀芝开玩笑地说，嫂子，你替我文成哥治药，他给你工钱不给啊？秀芝就笑了，给，他让我换个大碗喝粥。向文成说，你看实惠不实惠啊？向文成把抓好的药一味一味地点齐，学着仁和玉伙计的包药方法，把药包得四棱四角，从空中拽下专门为绑药包吊在房梁上的纸绳，绑好药包，又对梅格说，这人呐，什么都不怕，就怕少之无食。梅格就说，文成哥，你说的是前街西头的事儿吧？我是泛指，当然了，这里头也带着前街西头的事儿。那天呢，我看申报，报上说最近南方有个地方发现了一种怪病，有人一听无线电就会失去知觉，昏死过去。接着他又把这恐电症和活鸡叫现象对梅格说了一遍。梅格仔细听着向文成说活鸡叫，不再看地图，他背着手把身子靠在了地图上，他双腮绯红，眼睛在一头浓重黑发的衬托下显得很亮。他说，文成哥说的有道理，别人谁也找不出活鸡叫假死的原因，可是你说这活鸡叫醒过来以后为什么专说天上的事儿呢？说的跟真的一样。这就好比啊，一个喝酒的人都会云山雾罩的说些醉话，常言说你越说他胖他就越喘，大凡人呢都有这种毛病。活鸡叫把平常听来的顺理成章的变成了自己在天上经历过的。哦，您这就越说越明白了。秀芝正在为向文成裁纸包药，他裁着纸插话说，

0: 苦了元庆媳妇儿了。你说一个女人整天在家里窝憋着，那病灾能不多吗？三个人正在施安堂说话，素走了进来。素说：“我知道你们说谁呢？说西头的事儿呢吧？”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素和梅格近，有梅格的地方也就常常有素。梅格来施安堂，素也常常跟着来，但是他不识字，对梅格和向文成讨论的问题常常觉得深奥的不可企及。这种时候他便眯起一双小眼睛，靠在一个墙角里听。素长得瓷实，眼睛也窄小，他最稀罕的不是梅格关心的问题，而是施安堂里的那只七步沙发。他人小，最愿意把自己一抛抛在沙发里，故意颠簸着玩。他问向文成，那七步下面是什么东西会使得他一颠一颤的？也是絮的棉花吗？向文成就说，哪有这么有弹性的棉花呀。素攥起拳头在沙发上一阵捶打，又说，里边怎么像是空的？是灌着气儿？向文成就说，素啊，你呢也别猜了，天底下的事情多的是。你说那火车头有的时候冒黑烟，有的时候冒白烟，是怎么回事呢？素在沙发里安静了下来。这我就更不知道了，我还没见过火车呢。夏文成就说，是啊，想弄清楚沙发里的事情再简单不过，可是要想弄清楚火车头的事儿就不那么容易了。来，你还是先啊帮我拾掇药吧，把这些药拾掇完了，我再递说你沙发里的事儿。素坐沙发，梅格也坐进来。好在梅格是个瘦人，两个人就坐在沙发里头紧贴着。向文成昨天刚从城里仁和峪进了药，一包袱药还摆在楠木写字台下面等着往药斗子里头倒。药橱子上的抽屉叫药斗子，中药房里拉抽屉抓药的伙计叫拉药斗子的。向文成进药都是骑一辆日本白熊自行车到仁和峪去驮。他眼睛不好，可是却能骑自行车。他骑自行车上路大多靠的是对路的感觉。他骑车进城，远远地看过去，人和车就像是跳跃着前进一样。但是向文成却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他一路不下车，只在进东门的时候才片腿下来朝站岗的士兵略作致意，连忙又片腿上车，然后一直骑到南大街仁和峪。在仁和峪，他只需要把一张进货单交到柜上，再和经理聊一些药行的事儿。这个时候伙计自会按照货单或一斤或半斤的把药包好，还会替向文成绑在自行车后衣架上。当向文成和他的白熊自行车又在黄土道沟上跳跃着前进的时候，车上已经多出了一个大包袱。向文成让素和梅格帮助他整理药，素只拉着梅格在沙发上颠颤着说小话，向文成也听不清他们说什么，

就催促着说，来，快点帮助我倒腾药吧。素就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他笑向文成冲他们说帮助。素说，帮助，帮助我懂，就是帮忙的意思，可是我不会说，我说不出口。向文成也笑着说，这文明话啊，该说还得说，不能光说说不出口。那你说咱们这儿的话就不文明吗？那为什么外边的人不学学咱们的话呢？苏啊，这件事儿还是让梅格告诉你吧。梅格就说，苏，咱们这儿准是不文明的话居多，你看教会里的山牧师就不用咱们这地方的话讲道。梅格说着已经从沙发上站起来，准备去帮着向文成倒腾药。素懒还是不愿意离开沙发，梅格就去强拉他，总算把素拉出了沙发。向文成已经把个大包袱在柜台上摊开，许多纸包从包袱里滚出来。向文成说，现在呢我坐下，你们俩呢替我倒，把纸包里的药倒进药斗里。他说梅格识字，站在药橱子前拉药斗子，由素管解药包。向文成又对素说，你解开一包药，告诉我这药什么样，我就告诉你这药叫什么。梅格呢就拉开药斗子往里头倒。向文成坐在沙发上开始指挥梅格和素倒药。素解开一个纸包，抓一把看看闻闻，对沙发上的向文成说，大白片，有点像萝卜干，比萝卜干块小，没什么味儿。啊，这是山药，药斗子上写的是淮山药。为什么叫淮山药呢？因为它出在淮安府。文成哥，那这淮安府的山药跟咱们这儿的山药不一样吗？咱们这儿的山药能当药不能啊？苏，这就等你研究了，天下没有不能的事，淮安府的山药当药材也是人研究出来的。那叫谁研究山药啊？叫你研究啊。我可不会研究山药，我就会吃山药，吃的我都麻烦了。梅格笑着插话，看把你烧的，那家有山药，别人家里头还没有呢。向文成也笑了，咱笨花的山药虽然入不了药，可也是好物件，糖分和淀粉最丰富，维他命也不少。向文成一提维他命，素又糊涂了，这怎么天下竟是我听不懂的话呀？梅格说，你就休想懂那么多了，快去把药包递给我。素把一斤淮山药递给梅格，梅格在药橱子上那汪洋大海一般的药名里终于找到了淮山药，他把药斗子拉开倒了进去。素又解开一个纸包，对向文成说，小黄片比淮山药的片小很多，有一股子甜味儿。啊，这是甘草，是药材里头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药。啊，那牛吃这样的甘草不吃啊？牛吃，就像嚼糖块一样，可吃不起。啊，好贵的甘草啊。素把甘草交给了梅格，又打开一包药包，说，像蚕豆，比蚕豆白。哦，贝母，川贝母，贝母里除了川贝母还有浙贝母，川贝的成色比浙贝好。川贝啊生在四川，浙贝呢生在浙江。那文成哥，四川、浙江和赵州

0: 哪个地方大呀？
1: 叫梅格蒂说你。梅格就说，素，四川和浙江都是省，肇州才是个县。
0: 哦，
1: 那梅格姐，县管着省，还是省管着县呢？你爹管你，还是你管你爹呀？
0: 听了梅格的话，向文成插了句嘴。
1: 梅格呀，你这个比方可不对。素他爹才比他大一辈儿，省比县还大着两辈儿呢，中间还隔着府呢。
0: 素说，我知道了，省啊，是县他爷爷。
1: 夏文成就说，哈，这话沾点边了。素听说自己的话沾点边了，就高兴了起来，说，我好不容易说对了一样。说着，他就又掏出来一个大纸包。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总有一群人，每当被提起，就会被感叹。瞿秋白就是这样的人。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给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

新闻，中共要犯屈秋白被捕，卖报卖报，请看特大新闻，中共要犯屈秋白被捕，哎，看报了看报了。

0: 师座，瞿秋白押到师府之后，我们虽然对他进行了多次的审问甚至拷打，却怎么也不能改变他的信仰。
1: 向参谋长，对瞿秋白这样重大的政治犯刑审是无济于事的。往后所有的严刑逼供都要废止，生活上要优待。哦，他不是患有严重的肺病吗？
0: 是，
1: 应该派医生去给他治疗治疗，懂吗？
0: 我明白，攻心为上。师座到
2: 了。让这里
0: 打开牢门。
2: 是。
1: 向参谋长，请你回避一下，今日我要与瞿秋白做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0: 是。
1: 哎呀，瞿先生，鄙人宋希濂一直未来探望，尚请先生恕罪。
3: 哼，不必客套，我已做了你们的阶下之囚，我倒要向你说声失敬了。
1: 哎呀，瞿先生，阶下之囚四个字应该去掉。想当年先生在黄埔军校讲课，使我这个学生受益匪浅呐。今日我前来拜见，尚有几个问题，请先生继续赐教。
3: 今非昔比了，你我在政治上已分道扬镳，怕是难有共同语言了。
1: 那就全作相互探讨吧。曲先生，今天我来探望，主要是尽师生之谊。坦白地说吧，我一直非常敬重您。昔日您在黄埔军校做演讲，常使人听了热血沸腾，可今天您我在这种场合相见，实在是令人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
3: 宋师长，不必往下说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师长来主宰，你要讲的话怕有些多余了吧。
1: 曲先生真是快人快语啊。说实在话，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的蒋委员长。曲先生若真有救国救民的思想，那就别再固执于马列主义那一套了啊。马列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3: 说简单一点，宋师长无非是规劝我放弃革命信仰，归顺蒋介石罢了。
1: 是是啊，
3: 但是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注定无法完成。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吧？
1: 不不不，我们的谈话并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啊，对了，为了解除瞿先生的寂寞，我特地给您买来了一只洞箫。我记得您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不是常爱吹箫吗？
3: 谢谢，谢谢你了。此后我在狱中就可以和音乐为伴了。

0: 您好，屈先生，我是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获宋市长特准，允许我对您进行10分钟的采访。
1: 哦，好啊，我也当过。

0: 我晨报记者，记者采访记者，有意思。
1: 戚先生，自从您来到这里，整天独坐斗室，不知您如何排遣孤独的日子？
0: 习字，写诗，借以消磨越来越短的日子。
1: 哦，传闻瞿先生的篆刻有独到的功夫，能否让我观赏一下？
0: 好啊，可以，请李先生指教。
1: 不错，好啊。犬耕，先生所刻犬耕二字作何解释？
0: 耕田

0: 定对生死有所感悟吧。
1: 对于生和死的感悟，人各有异。而我以为，生命只有一次，对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如一个人的生命融化在大众的视野里，那么他的生命当属永久的青年，是不会死亡的。
0: 永久的青年，永久的青年。你说的太好了，我赞同先生所言，能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懈追求的人永远是年轻的。对了，先生，我还想问您一下，近日有没有新的诗作？
1: 新的诗作没有，不过目前我正在写一篇多余的话。
0: 哦，
1: 我要留下我最后的，也是我最坦白的话。
0: 那么多余的话杀青后可否供我一阅？
1: 可以，可以呀。倘若可能的话，也可以在你们贵报披露，以供世人评说吧。
0: 谢谢。那么过些天我派人来取好吗？
1: 好，
0: 先生再见。
1: 再见。
2: 哦，王特派员，您请这边走。王特派员，你奉陈立夫部长之命，普普风尘从南京赶到长汀，我特设便宴为你洗尘呐！
3: 哎呀，谢谢苏师长厚意。此次肩负重大使命，望宋师长多加配合。
2: 哎，好说好说呀。只是屈秀白固执麻烈，虽经数次劝说，但仍迷途不返。想我宋希濂虽有攻城拔寨之能，但面对一介书生，竟也徒患奈何呀！
3: 啊，宋师长，瞿秋白是人不是神吗？是人就有弱点可以攻破。恕我大言不惭
2: 啊，请讲。
3: 哎，经我王杰夫劝降归顺的共党分子，少说也有数十，因此我极具信心打破瞿秋白的固执的信仰，将他从马列歧途中挽救过来。
2: 明天你与瞿秋白见面，这可是一场遭遇战呐、啊。要不要多派些人员以壮声威、啊、
3: 哎呀，不必不必喽。哎呀，只要宋师长为我准备一个房间和一副棋盘即可。
2: 哦，好。那我就预祝王特派员旗开得胜啊！王特派员，来，请入座，请入座。向参谋长，开茅台。
3: 不，
2: 茅
3: 台留着，待我完成使命，睡下了瞿秋白之后再喝。
2: 哦，也好也好。

0: 终于写完了。这篇多余的话，是我这个半吊子文人出自内心的一段赤裸裸的暴露。我深知不久于人世，不过我要让党、让革命同志、让世人对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有一个准确的评价。
1: 啊，曲先生，有一位从南京来的特派员，他希望与您晤上一面。
0: 哼，他又是来劝降的吧？
1: 哎，不不不，王特派员倾慕曲先生的才学，想与您交个朋友。曲先生，请您随我来。哦，曲先生，到了。
2: 啊，曲先生，我在这儿久候了。
1: 曲先生，这位就是王特派员，特地从南京前来探望你。

0: 不敢当。
1: 请屈先生坐下谈啊，坐下谈。啊，王特派员，鄙人公务缠身，恕不奉陪了。
2: 好，请请。
1: 好好好
2: 好。哎呀，屈先生，听说你祖籍江苏常州。哎呀，常州自古是人文荟萃之地呀、啊。哦，清代名士龚自珍说过，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语常披愁啊。
0: 听王先生的口音，你好像是东北人士啊。
2: 对对对对，我的老家在东北吉林。
0: 哦，白山黑水，大好河山啊，可惜沦亡已久，委实令人痛心疾首。
2: 嗯，
0: 王先生一定有一番很深的感触吧。
2: 是啊是啊是啊，家乡沦亡，岂无切肤之痛啊。夜深人静时，也常挥泪自勉，不忘报国啊。
0: 哼，可悲的是有人统兵百万，不去抵御外辱，却执意同室操戈，不知王先生又有何感受啊。
2: 屈先生，初次见面不必急于辩论国事，我们屈先生出身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渐渐精通啊。如果你有雅兴，我俩不妨切磋一下棋艺，如何？
0: 好，奉陪。
2: 哎呀，屈先生，我以为人生犹如一盘棋，处处充满争胜的机遇，落败的险境。常见是一招占先便可步步主动，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啊。
0: 我则以为人品也如一盘棋，有人凝重，有人轻浮，有人风骨铮铮，也有人脊梁屈曲。要下好人生这盘棋，人品应是棋之魂。
2: 说得好极了。人品清高如屈先生，蒋委员长和陈立副部长对你至为爱惜，故而特命我赶到长汀，无论如何也要对屈先生进行挽救。
0: 谢谢，谢谢王先生来挽救我，但以我的愚钝，只能有负你的盛情，奈何？
2: 哼，愚钝也可以开化的，啊？何况屈先生是旷世奇才，只要在人生这盘棋上及时转向，屈先生定会是前途无量的。
0: 蒙王先生指点迷津啊，可惜我曾在一首诗中说过，二十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什么前途早已置之度外了。王先生，这盘棋没有必要再下了吧？
2: 不不不不，这盘棋暂时搁着，隔些天我与屈先生再来收拾残局，如何？
0: 哼，依我看残局难收，不收也罢。王先生告辞。
2: 你看似一个半吊子文人，实则是一个敲不开的硬核头。

一声鸡啼迎来了又一个黎明，来日苦短呐、啊！也许没过数日，我就将与世界告别了。我要说的话，都在多余的话中说了。这话，只有对你的思念，每每使我情愫难抑。

0: 实话，我此去苏区经途甚多，要是有什么不测，今晚就算是我俩最后的诀别了。
1: 秋白，别这么说。

0: 今晚你和我不是诀别，而是离别。过去我们俩离别数次，不是都重建了吗？这次当然也是一样的。
1: 但愿如此吧，志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照片吗？
0: 记得。
1: 我觉得真到了那一天也是十分幸福的。
0: 秋白，不要再谈论生与死。在离别之前，请你紧紧拥抱我一下。
1: 好
0: 吗？
1: 好啊，让我俩灼热的体温驱走世外的严寒吧。
2: 哦，曲先生，你的咳嗽又加剧，上次给你的药服了吗？
1: 服了。啊，谢谢你陈医生，
2: 哎，
1: 常来看我。
2: 哎，
1: 我这久病之躯怕是难有药医了。
2: 曲先生，你这一生饱经风霜，积劳成疾，缺少的就是身心的休息。
1: 是的，是的，我犹如一匹羸弱的马，拖着辎重的车，走了许多险峻的山坡，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重压。
2: 我读了曲先生在《浣溪沙》一词中写的网抛心力做英雄，就有深切的体悟。哦，对了，今天我给你带来两份《大公报》和《中央日报》。啊，你看，这其中的两则新闻，或许能使你心情舒展一些。这儿，
1: 中共中央一人，毛泽东复出指挥军事，朱毛孤匪南渡乌江，陈毅孤匪留存江西边区。陈医生，谢谢你啊，你给我带来了重大的好消息。中国的前途有望了。
2: 哎呀，曲先生，这报纸上的消息比什么药都灵啊！你看你的精神一下就抖擞起来了。
1: 哎，这就像积压在我心中的阴云透进了一丝阳光。陈医生，我想托你一件事。
2: 你说。
1: 我有一封给郭沫若的信，请你带去到香港去，可以吗？
2: 交给我吧，我一定寄出去。
1: 谢谢你，陈医生，你让我见到了一个陷污泥而不染的大好人。
2: 哎，应该说是曲先生的人格力量，使我认识到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3: 哎，我是汪杰夫，啊，哦，南京，好，接过来。报告部座，劝降并不顺利，哎，哦，我跟曲范谈了数次，均未奏效，啊，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是，若是执迷不悟，只有就地处决。这样的人应该立即枪毙。
4: 瞿秋白是个难得的人才啊，是看我们国民党内像他这样能为自己的信仰而热血奋斗的又有几人呢？
3: 宋师长，请不要美化瞿秋白。信仰共产并付之于阶级斗争，乃是祸国殃民之举，罪是难赦。如今我们以宽大条件劝降屈犯，目的是要铲除其共产思想啊，扑灭赤祸在中国的蔓延。
5: 王特派员所言极是，我以为屈犯若不幡然悔悟，应予立即处决，否则久留长听，怕会发生变故啊。六天来搞了九次劝降，毫无结果，屈犯已是无可挽救了。
3: 现在就等待南京最高当局的指示了。
6: 安，准备好了吗？

0: 佳肴四碟，美酒一壶，就等渠贩进餐。嗯，
1: 请曲先生恕罪，我宋希濂愧对先生。倘若曲先生此刻有悔悟之意，仍可殿请魏园长免刑啊。
2: 宋师长，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你不要撕破我的历史吧。

地甚好，此地甚好。你们在斗争中勇猛地前进着，我羡慕你们，我祝贺你们。但是，我已经不能跟随你们了，永别了。

疲倦了的政治灵魂在长汀罗汉岭上得到了安息，但是他留在世间的人格力量和激扬文字仍时时涤荡着人们的心灵。伟大的鲁迅先生曾悲愤地呐喊，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

0: 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2: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3: 说是这几天小玉呢带着4岁的儿子去酒楼参加婚宴，刚到门口呢，碰巧碰到了公司的刘姐，她也是来赴宴的。小玉伸出左手做了一个请的动作，彬彬有礼地邀请刘姐先进酒楼。落座以后，小玉搂着儿子对儿子说，儿子啊，今后长大了要主动给女士开门，女士优先，记住了吗？儿子机械地点点头，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儿子嚷嚷着要上厕所，小玉呢指着走廊的尽头对儿子说，厕所啊就在那，你呢自己去吧，反正都是男子汉了。儿子呢独自去了，可是去了好久呢，仍然不见儿子回来。小玉赶紧起身去看看儿子，就看到儿子啊毕恭毕敬地站在厕所旁边，满脸通红，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小玉一看就问了，儿子你怎么老站在这儿？儿子委屈地说，爸爸，您不是要我学会尊重女士，让女士优先吗？可是阿姨一个接着一个，叫我如何是好啊？小玉一听，哭笑不得。嗨，儿子站的是女厕所的门口，儿子，你逼得老子讲南京话哦，懒厕所在那乖。
4: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3: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就

0: 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明王朝政治越来越腐败，边防也越来越松弛。在我国东北地区，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趁机扩大了势力，开始强大起来。他们的领袖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出身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呢就练习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他的母亲死了，他的继母对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当地的小伙伴在一起，在茫茫林海里面打猎，挖人参，采松子，拾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去卖掉，挣钱过活。抚顺的集市很热闹，女真人常在那里用山货跟汉人交换铁器、粮食、盐和纺织品。努尔哈赤在抚顺接触了很多汉人，学会了汉文，他也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这一类小说，这说明他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建州女真呢，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攻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25岁那年，建州女真部有个土伦城的城主叫尼堪外兰，带领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呢是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得到消息之后呢，就带着儿子塔克世到古勒寨去探望孙女，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当中被明军杀害。那努尔哈赤一听祖父父亲都死了，痛哭了一场，就把他的祖父父亲埋葬了。他想报仇，但是一想着自己的力量太小，仇人有谁啊？明朝军队和尼堪外兰，他打不过明朝军队，还打不过尼堪外兰吗？他把一股仇恨就集中在这个人身上。他跑到明朝官吏那儿说，杀我的祖父父亲的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父亲的遗体交还给他，但不肯交出尼堪外兰。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翻出他父亲留下的13副铠甲，分发给他手下的士兵，向土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不是他的对手，狼狈逃走，努尔哈赤攻克了土伦城，尼堪外兰就跑了呀。跑了以后，努尔哈赤就继续追击，在路上面趁机又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那么尼堪外兰东奔西窜，跑到了今天齐齐哈尔附近，叫做鄂勒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一看这个人不肯善罢甘休，怕引起战争，为求自保呢，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努尔哈赤灭了尼堪外兰，声势就越来越大，过了几年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了女真族其他部落的恐慌。当时女真族呢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呢，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当中有个叶赫部最强。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了女真、蒙古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30000，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听到九路联军来攻，事先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在敌军的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雷石，一切安排妥当，他就安安稳稳地睡大觉去了。他的妻子啊，一看，哎呦，努尔哈赤这样，很着急，把他推醒。哎呀，九部兵来攻打，你怎么睡起觉来？难道你给吓糊涂了吗？努尔哈赤笑了，嗨，如果我害怕，我想睡也睡不着。第二天，建州派出探子回报说，敌兵人数众多，将领们听得有点害怕。努尔哈赤解释说，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以逸待劳，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会互相观望，如果有哪一个领兵先攻，那我们就杀他一二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100骑兵挑战，

0: 耶和布一个头领过来，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冲上去就把他杀了。另一个头目一看这个情景，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耶和布。又过了几年，他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当中，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个旗下面有很多的牛录，一个牛录是300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向明朝朝贡称臣，明朝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封他为龙虎将军。他还多次到北京亲自查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公元1616年，他认为时机成熟，就在八旗贵族的拥护下，在赫图阿拉继位称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区别，历史上把努尔哈赤建立的大金称之为后金。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咪咪咪咪咪，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哎，

0: 呢你？
1: 那换大秘密呢？
0: 这是歌舞团。
1: 歌舞团？歌舞团咋了？歌舞团的人也不能一天光啊啊的喝西北风，也得吃粮食，怪死去。
0: 你换大米，你可别影响我练声。
1: 你练你的声，我换我的米嘛啊！就光行你的耳蜜蜜蜜，就不行我换大米。
2: 好好好，
1: 坏死去！
0: 你换大米，
1: 换大米。
3: 什么什么？
4: 哎呀，快快快快快！
0: 团长，
4: 今晚演出你的节目要改。
0: 改节目？
4: 改唱红高粱。
0: 团长，你不是不知道。咱是正经的美声啊，
4: 我知道，可是剧场反映很多观众要求听红高粱，
0: 观众喜欢听红高粱咱又满足不了啊，
4: 观众就是上帝，再说这可是组织上的决定。
0: 那好，既然组织决定，那咱就试试。
4: 太好了。

0: 哎呀，小王，你刚才唱那个太音乐化了，通俗一点。
1: 哦，
0: 预备，走。
2: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0: 你这个感觉根本就不对。这样吧，你去找一个破脸盆过来。
1: 破脸盆？
0: 快去快去快快快快！
3: 大姐，大姐，你不认识我了？你忘了去年你换过我的米，还是我给你扛到楼上去？
0: 好好，
3: 嗯，想起来了，
0: 没怎么回事儿啊。
3: 哎，大姐，大姐，你看，哎，你要米不要？
0: 这米怎么样啊？
3: 哎呀，美得很，你看，
0: 有没有掺沙子？
3: 耶、yeah, ！你看你这话说的，咱找来做那缺德的事情吗？
0: 怎么换？
3: 大姐，咱都是熟人了。我说了，你给我两袋面粉，我给你51斤二两大米。
0: 什么？啊！我100斤标准粉换你51斤二两大米？
3: 啊！
0: 你这不是坑人吗？简直是乱涨价！
3: 老鼠药不涨价，你可不吃。
0: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4: 团长，找到、
0: 哦、小王、
4: 哎，
0: 我不是让你找感觉吗？
4: 啊、
0: 注意听。
4: 嗯、
2: 哦，团长，我明白了，
0: 感觉到了。
2: 你这是让我往破了唱。
0: 太好了，来。
4: 你再敲一下。
2: 走啊，往前，
0: 前头还可以，后头就回去了。哦、再来，
2: 嘿，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0: 这边
2: 往前走，莫回眼。
0: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
2: 团长。你要再让我唱，我可真莫回头跳楼自杀去。
5: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
0: 换大米。
3: 大姐，你说换吗还是卖啊？
0: 我不换也不买
3: 啊！
0: 把你刚才吆喝的换大米的，再给我吆喝一遍。
3: 那倒有个啥吆喝的嘛？啊，俺农村人上门打你可不要害怕。
5: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来，换大米，换大大米。
0: 这个红高粱，
3: 高粱米，我就是带的大米，没有带高粱米。
0: 我说他刚才唱的那个红高粱，会不会唱？
3: 哎呀，那倒有个啥唱的嘛，那就像我们陕西秦腔里边的黑沙一样嘛。
2: 哎哎哎，啊，什么叫黑沙？
3: 说的文明一点，就是戏曲里边的黑头。
0: 那你给来一段。
3: 哎呀，再把咱俺开玩笑了，俺连刀来米都没有学过嘛。
0: 要的就是这个味儿。
3: 啊，
0: 你呀，现在就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
3: 舞台上。
0: 不要紧张，
3: 我没有上过舞台。
0: 放松，放松，再放松。哎，我是让你精神放松。
3: 哦，咋唱的？
0: 嗦嗦咪来嗦咪来来啦哆啦嗦，唱。
5: 嗦嗦嗦咪咪咪来来西哆西哆。
0: 是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0: 这味还可以吗？
1: 正着呢。
0: 啊，哎呀，看起来前两年的玉米面没有白吃啊。
1: 哎，往下唱。
0: 下来是大词，
1: 小王，提词。
0: 啊，
2: 好。通天的大道9999，
0: 通天的大道9999啊啊！完了，
1: 今晚的压轴戏就是你的了。
0: 大姐，不是我吹牛呢，我的那秦腔黑打一唱出来，台底下就没人敢吭气儿了。
1: 不，你这个动作得改一改。
0: 动作？
1: 你会不会跳 disco？
0: disco？
1: 我教你，你唱歌的时候手里要拿上麦克风。
0: 麦克风？啥是麦克风？
3: 班长，你等一下。
1: 快快快快快快！
3: 哎，班长，这个。
1: 哦，对，这就是麦克风。
0: 这是调出吗？
1: 比如，这就是麦克风。
0: 哦，对。
1: 注意我的腿，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一下，来，预备，走。
0: 对，通天的大路9999啊啊！
1: 哎，怎么地？
0: 大爷，你不要拦着，让我好好的过一下瘾，妹妹。
1: 我给你首场演出费30块，
0: 30块，
1: 那再加50，
0: 80，
1: 怎么样？
0: 行，行，
1: 请，请，请，
0: 哎呀，这门一接钱很好挣啊！哎，对了，你把那大米给我换了去。
1: 太好了，哦，好，好，好。
2: 哎，团长，团长，
4: 我呢？
1: 哦，哎呀，小王，我差点把你给忘了。嘿，这样吧，你去帮他把这大米给换了。
0: 哎，对了，我这可是要换2袋面粉呢。

0: 换的米呀、啊，大家都来换的米。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小矬子汤琼和五公子岳震到牧羊城去盗地里图，在一座山前碰见一只豹子要伤一员女将。五公子岳震热心肠啊，哪能见死不救呢，在地下捡起一块石头，撒腿如飞，迎着这只豹子就过来了。离这并不太远呢，这豹子呜的一声往那女将身上刚一扑，五公子一抬手，嗖，就把石头扔出去了，打的这个准呐，正揍在豹子的尾巴根上，当，把这豹子疼的嗷，一抹身儿，正瞧见五公子岳震。这豹子心的话，你干什么？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吃那个人也没吃你呀。那好，这我吃你吧。这只豹子往上一扑，奔着五公子上来了，张牙舞爪啊，血盆般的大口张开了。五公子吓得蹭往旁一闪身，豹子扑空了。这个东西非常灵巧，蹭蹭蹭，围着五公子是窜来窜去。岳震是左躲右闪。岳震汗下来了，哎呀，这个东西这么厉害，这得怎么办？汤琼急得直搓大腿，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不要命啊！哎呀，我的金兄弟、银兄弟、珍珠、玛瑙、宝贝儿兄弟，哎，你放着地下货不惹，你怎么惹天上货呢？咱俩没进去牧羊城，你跑这儿打的哪门豹子？这要有个好歹的可怎么办？他一着急一搓腰，哎，有个东西硌手。汤琼乐了，怎么斜挎的百宝囊里头有3只枣胡镖，这个枣胡镖啊是防身用的，轻易也不往外打，古时候人都讲究君子战不用暗器，但是呢不能不防备，一旦是身落绝境可以起死扶生救命用的。今天呢跟着豹子就别讲君子小人的了。小矬子汤琼一伸手，在百宝囊里拿出一只枣胡镖，一看这豹子瞪着两只眼睛像金灯一样往上一扑，汤琼迎着就跑过来了，来柔切近，3个手指头一捻，嗖，就把这只枣胡镖捻出去了，奔豹子的左眼睛啊，砰，就关进去了。那还不说呢，还使劲的往里钻呢。豹子疼的嗷的一声啊，爪在地下踏踏踏直挠山石啊。这眼珠子不乐意了，心的话，这是你待的地方吗？那你进来我出去吧。 眼珠都给打冒了。紧跟着哥俩往前进身，拳打脚踢，再用石头砸。一会儿的功夫，这个豹子长拖拖的倒在地下不动弹了。再瞧汤琼和岳振呢，一边坐一个，来那块光喘粗气了。岳振擦着汗呢，哥呀，太悬了，哎呀，你可把我吓坏了。咱们地里图还没得来，再叫豹子把你吃了，我回去怎么交差呀？得了哥，你别说了，能见死不救吗？关那事干嘛呀？两人正在说话，哎，身后吕声细碎，紧跟着传来女人的音声，说话吐玉喷香，绕梁三日。哟，二位英雄，多谢您救命之恩。两人回头一瞧，呀哈，身后站着一员女将，头上戴着七星花的鹅子盔，后边倒洒斗大的红缨，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四指宽，卡着银钉，身穿梭子花的连环甲，护心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五谷凝成，吞口兽叼着金环，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儿，下边是香牛皮半截的小靴子，脑后飘摆两根织机铃，耳戴金环。往脸上看，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微微而高颧骨，重眉毛，大眼睛，骨鼻梁，小嘴，一口的银牙，有几个巧斑，但是不影响她的美。好看，五公子还有点不好意思说话呢，因为中原人呢脸儿都小，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不敢言语。汤琼着急了，心的话，我这北国话说的不好，你过去吱声啊。兄弟，过去，你去，我不行，你快过去吧。啊，好。五公子站起身行，啊，小姐受惊了。请问二位英雄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怎么来到我们的城外的呢？要不是你们相救，我的命啊可就没了。哦，我们住在雁门关，我们是盟兄弟，我叫奔德木，到这儿行为采烈，没成想碰见姑娘遇难，你受惊了。啊，别客气。姑娘心的话，哎呦，眼前之人这么会说话啊，不由得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一遍。眼前打豹子的壮士，五官相貌与众不同，二十刚过。只见他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隆，往脸上看，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似玉柱，口似突出，牙排作玉，两耳朝怀，三山得配五岳湘君。这身豆青色的衣服格外的漂亮，不知道为什么，姑娘看着他脸儿一红，芳心乱跳，玉体不安。他又问汤琼，那么您叫什么名字？我叫木德芬呐。啊，多响亮的名字啊。待我将此事奏明父王，一定重重有赏。父王？五公子和汤琼都愣住了。请问小姐贵姓大名，怎么单身误入深山老林呢？啊，你不认识啊？我告诉你，我就在牧羊城里住，我的父王数个字说叫弯燕寿，我叫瑞仙。瑞仙啊，五公子也知道了，汤琼也明白，这姑娘是瑞仙郡主啊，怪不得敢打豹子，有两下子。仇人怎么办？正好借着救他的机会，我们要混进牧羊城，可太好了。想到这儿，五公子深搭一躬，哎呀，原来是郡主，实敬实敬。哟，别客气，你等着，我把手下人找来。那么瑞仙无故跑山里干什么呢？嗨，他闲的，一天在王宫里头没事吃喝乐，待得闷倦呢。现在因为盘龙山的地理图落在牧羊城里，所以城内把守森严，四城紧闭，不许随便出入。 所以这姑娘受不了了，领着女兵还有她的老师左丞相望丹出来打猎，来溜达来了。等到山里的时候啊，合计打个山鸡呀、野兔什么的，没成想把个豹子给圈出来了。那些女

搬燕家和老岳家打多少年仗啊，还能结亲吗？错了错了错了，弯燕家也没抱你们老岳家孩子下井，老岳家也没把弯燕家的孩子摔死，两国打仗管你们家什么事儿啊？哎，再者说了，这姑娘要是看好你了，兄弟，好事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马上就答应，听见没有？不行，那我还够个人呢，我到这来盗图来了，图没到手，我迎亲。兄弟，应下亲就有图，别忘了，我们哥俩到这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说到图那么容易呀、啊？图在哪呢？得在皇宫内院里呢。我们两个进不去皇宫，能求来图吗？要是你被招为了骏马，兄弟得图易如反掌，这个事儿你应也得应，不应也得应，你再不应啊，盗不出来图，罪过是你的。哥哥呀，你这不是逼我吗？我应下亲事，我把它往哪儿放啊？那我就不管了，反正图到手咱就走呗。那不叫骗人家姑娘吗？什么叫骗呢？她乐意，自古兵不厌诈，这算条计策，我不干。你要是不愿意这么办呢，就把她领走呗，给你娘带到太行山去不挺好吗？那就更糟了，人家不笑话我呀，我到这来偷图来了，结果把个北国的姑娘领回来了，我算干什么地呀？我三哥我四哥在山里还不定死活呢，我在这娶媳妇我还是人不？兄弟，我跟你说明白啊，这个亲事的应得应，不应得应，你要不应你可别说我跟你翻脸。怎么非得这招不可呀？有能耐盗图，没能耐咱不盗，那不行，不盗图进不去盘龙山，人救不出来，我们怎么办呢？什么日子才能回朝抓秦桧替你爹报仇，替我父亲报仇啊？那哎呀，哥哥，这不强人所难吗？就是姻亲也由父母做主啊，他不爹妈没在吗？爹妈没在也不能自己做主啊。那好办，我给你做主。他也不算干什么的，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弹唆了一声 Enter 爷来了，别吵吵啊，我怎么告诉你你就怎么说。汤琼到门前将门开放，抬头一瞧，正是左丞相望丹满面春风来到了里边。哎呀，二位壮士，我给你们道喜了。汤琼故意的一捋他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嘿嘿嘿，朝有千万喜从何来？哦，刚才我到王宫去了，瑞仙郡主跟我倾吐肺腑啊，我也不瞒着你们二位了，郡主自从在山前见着了壮士奔德木，一见钟情，有意将终身相许，不知道壮士你是否答应啊？五公子一听，得，正应了汤琼的话了。哎呀，急得脸红脖子粗的，一句话也没有了。哎呀，这个事儿可使不得呀！啊，怎么，奔德木壮士，你还不乐意？哎呀呀呀，这是好事啊！我告诉你，我家瑞仙郡主要人有人才，要能耐有能耐，从小跟我念书，可以说是提笔成章，出口成文呐、啊，文学又好，而且舞刀弄剑，上马轻兵刃，有个三个五个大将未必是他的对手。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可以说是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啊。哪样都好，就是没有合适的丈夫。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狼主、都督、大小元帅，求亲的有多少啊？那没人把门槛子都踢折了五根儿，郡主都没乐意。想不到在山前见到了壮士你，立刻

就叫我来说亲，这样的好事哪找去啊？五公子心的话，天好，我不乐意。我是中原人，你是北国人，不能接亲。汤琼一想，这事儿要不答应就全砸呀。明天到银安殿赏给我们点金子、银子、绸子、缎子，打发我们走了，怎么办呢？图还是弄不到手啊！想到这儿，道近前，嘿嘿，哎呀，老相爷，我兄弟啊早就乐意了，就是面矮，不好意思说，我替他答应了。哎，这才对呢。不过话搁到这儿了，还不准说能成呢。明天我领你们两个到铁瓦银安殿面见郎主，要是老王爷同意了，亲事算成；要是不乐意呀，哎呀，这个事儿还得算作罢呢。不过我告诉你们，你心里有个数，到银安殿的时候处处小心。嘿嘿，没说的，一切望您周全才对。我今天给你们演礼来了，教两个人上银安殿怎么行礼。天教二更，望丹走了。等到了第二天不到五更，望丹就来了。二位啊，跟我上铁瓦银安殿吧。昨下晚这一宿啊，汤琼这嘴唇都磨薄了，这么嘀咕那么嘀咕，告诉五公子无论如何把这亲事应下，对付过去，弄来图，再想别的办法。简短接说，来到铁瓦银安殿前，人家的文武官员都上朝了。望丹叫两个人在殿脚下等着，我到里边禀明郎主，等郎主传出话，你们就进去。好吧，您走吧。望丹走了，哥俩在下边等啊好长时间。传旨官出来高喊，哎，郎主旨意下，有选班德木、木德奔将军随旨上殿呐。呀，来了，兄弟快走。五公子的心呐，嘣儿就提到嗓子眼了。因为啥呀？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儿了，我们是中原人，到这儿等于是奸细呀。一旦有人认出来，前功尽弃。我还行，我没怎么出头打仗，唯独那汤琼，两军阵前多四个金乌珠兵马打仗，一旦叫人认出来，可就糟了。又一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解救我的三哥、四哥、郑大哥、罗哥哥，死为了去呀，怕什么呢？有什么呢？弄不好就打。想到这儿，正正头上的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大步腾腾腾腾奔铁瓦银安殿。汤琼本来个儿就小，往下一低身，出溜出溜出溜，他也跟进来了。到里边去呀、啊、有规矩呀、啊、得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不许随便瞧。要是往上一瞅，那就有欺君之罪，杀。你要是左右来看，那是藐视君王，也得宰。所以那规矩的大了。五公子低着头往里去，唯独那汤琼可不管那套，本来个儿就矮，在猫在身后，谁也不注意，小眼珠滴溜的来回乱转，把屋里的情形是尽收眼底。一看铁瓦银安殿，呵，文东武西两相站立，文官纱帽翅也是突突乱颤，武将赞英乱抖，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个个是鸦雀无声，屋子里连眨巴眼睛的声音都能听见呢。有的怀抱着金镶如意，还有抱着象牙护碗。他抬头再往正当中一瞧，前面是龙书案，后边龙墩上坐着老王爷完颜寿。完颜寿岁数不大，50多岁，紫红面皮，白露头，歪有点翘下巴，长得是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是羊毛胡须带打卷的，一个一个像碗一样扣了一腮帮子，一缕胡子把胡子抻出多老长来，一松手嘟都回去了。头戴着五龙珍珠冠，上插织机翎，满脑袋的绒球，身穿赭黄袍，下身桌子挡着看不清楚，肋下佩戴着腰刀，不怒自威，威风凛凛。汤琼心的话够呛，弄不好啊我们两个就出不去。

0: 两个人跪倒磕头，参见郎主千岁，千千岁。老王爷万延寿，昨天晚上一宿也没睡好觉，怎么的呢？王妃在他耳边整嘀咕了一宿，说打豹子那个壮士奔德木怎么怎么长得好，人又好，心又好，怎么都好，咱的闺女啊看上他了，你把他领到铁瓦英安殿见一见，就招他为骏马吧。老王爷开始不爱听，心的话，就是个打猎的能有什么能耐呢，架不住他老嘀咕啊，主要是瑞仙郡主跟他妈说的，所以他脑子有了印象了。今天望丹又一说，完颜寿心一动，哎呀，要都说这个奔德木好，我真得见见，要真行就招为骏马呗。五公子一磕头，老王爷看了看，下跪者可是打豹子的英雄奔德木吗？不错，正是草民。抬起头来，恐怕冲撞王家千岁，孤不怪，谢千岁。五公子望上一扬脸，老王爷弯烟兽单手一搂织机灵，掌身去往下观瞧。哟，这小伙子长得太好了，只见这皮肤细腻，这张脸儿就好像煮熟的鸭子儿扒了皮儿，在粉盒里打了一个滚儿，送在房檐上用露水珠搭了一下子，那么好看。重眉大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有轮，一派的正气。啊，怪不得瑞仙看好了。再看看我朝的满朝文武官员，比他大的有，比他小的也有，那脸都跟橘子皮差不多。不过他到底有没有能耐？我挑骏马得提笔能写文章，上马能征杀，光凭人样子可不行。老王爷弯延寿要延安殿御考月阵，才有一段巧得阵图。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牧羊城的狼主弯燕寿看好了五公子岳振，有心要招为骏马，又怕一夜不行，所以要在银安殿预考岳振。弯燕寿说，奔德木壮士，你在贺南山前救了姑的女儿，孤王很感激，有意赏给你些个金银绸缎。我想再多的钱一花就了，再好吃的东西一吃就尽，不如在朝为官，可以博个风妻印子，改换门庭。不过不知道你的能为如何，你可在当场献艺，按能为大小再

行分官。五公子岳振心里很明白，完颜寿想招自己为骏马，又怕没能耐不合适，想看看意义。为了得图，练就练练吧。想到这儿，冲上磕头：“王家千岁呀，我怎敢在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呢？你老人家马上的王爷，胯下马，掌中兵刃，万夫不挡之勇，我这两下子不敢献丑啊。”他这么一客气啊，完颜寿更高兴了。嘿，看人这年轻人多会说话啊！哎，不要客套，练一练。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汤琼往旁边一闪身，就在铁瓦阴暗殿当中，五公子岳振按了按头上的包头布，勒了勒身上的衣服，提提靴子，浑身并无绷挂之处，冲着满朝文武做了个罗圈揖。众位大人将军们，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王爷想看看，我也不得不试吧试吧，望大家多加指教。想到这儿，啪，立好了门户，然后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打了一趟八仙拳。八仙拳晃荡荡，东倒西歪把人伤，上打插花来盖岭，下提流音带扫堂，左边博舌来吐信，右打丹凤来朝阳，学会八仙全一套，管教英雄美名扬。就看身子滴溜的赖转，猫穿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施展了六绝，练完之后往旁一窜身形，收住了招数，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再看满朝文武异口同声啊，好。那么都懂的吗？哪那么些都懂的呢？有的跟着随帮唱影，像那文官他知道什么好不好的，不过他会看，看什么呢？看完颜寿的脸色。完颜寿手捻着胡须，一边瞧着一边点头。这些文官一看啊，老王爷说好，那么我们也说好。其实啊，溜须呢，不懂装懂。老王爷看完心中大喜呀，哎呀，想不到一个打猎的有这么大的能耐。本德木壮士啊，你惯使什么兵器呢？这哎呀，什么也使不好，不过什么都能对付两下子。要不说呢，人家会说话呢。老王爷说：“这么办，你是平时练刀，那是练剑，我是佩剑。那好，把他的宝剑给他，叫他练趟剑。”有人把剑递给了岳振，岳振带在身边，然后按燕翅推崩簧，大不哥一舔蛤蟆卡子，咯嘣，擦啦啦啦啦，亮出宝剑，恨不来迟手掐剑诀，然后刷刷刷练了一趟剑。周围明白的一瞧啊，哎呀，人家剑法太高了，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完颜寿能打能战，明白呀。一看人家的功夫，没有十年练不出这样，这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呐、啊！有这么好的能耐，打猎去了。此人招为骏马，非常合适啊！老王爷一边看一边晃着脑袋。好，好，他就忘了手还抓着胡须呢。一个好，嘣儿把胡须给蹬下了好几根。等他练完之后，收住了招数。哎呀，众位见笑了，又是一片的掌声。完颜寿哈哈大笑：“哎呀呀呀呀！本德木将军有如此惊人本领，孤很高兴啊！我封你为当朝骏马。”刚说出口，岳振还没等啊谢恩呢，突然就在垫脚那块有人嗷就喊一嗓子：“王家千岁且慢呐！”这嗓子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五公子岳振也抬头观瞧，哟，见垫脚那块站着一人，气得颜色更变。见此人身高过丈，相短不

0: 跟头号洗脸盆子比那么大个儿，长得一道一道的，一道红一道黑一道白的，长个花花脸，扫帚眉，环眼金睛，鹰钩鼻子，大嘴叉，一口的黄板牙，嘴唇子还挺厚，头戴帅子盔，上插织机翎，身挂金装甲，外罩红罗袍。你别说，长得挺威风啊，真像天尊罗汉一般。大家一瞧认识啊，乃是牧羊城的元帅铁飞龙。完颜寿一看见铁飞龙喊这一声，脑袋嗡的一下，心说坏了，我把铁元帅得罪了。怎么，这里有个套头，铁飞龙啊今年42了，老婆3年前死了，留下个孩子都13了，但是他没续弦。为什么呢？他看好了瑞仙郡主了，一心想图郡主。他一合计，完颜寿又没儿子，要是我能娶了郡主，当上郡马，老头一死，这座城池就是我的了。所以他尽心竭力的在牧羊城统领3军，守候城池。完颜寿也很得意他，不过他可不敢提这门亲事，因为年龄差的太多。偏赶上去年8月15，完颜寿和王妃请望丹野绿白，这是两个丞相，元帅铁飞龙在御果园饮酒赏月。酒席前，这铁飞龙满酒布菜，非常的殷勤。野绿白问完颜寿：“郎主啊，你看铁元帅为人如何呢？”完颜寿喝了有7分醉了，哎，这还用问吗？铁元帅好，忠心耿耿啊，统领3军，顶斗目，披铠甲，穿铁鞋，踏寒冰，冷枪热肚皮，很不容易呀。我这座牧羊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如此的安静，多亏铁元帅呀。好，想不到郎主对铁元帅还这么好呢。那没有说的，只要有我的王位，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他。
1: 要那么说，你们两下再进变进变好不好？
0: 哎，我想当个媒人，要不就招铁飞龙为骏马，您意下如何呢？这完颜寿一想也行，因为铁飞龙能耐挺大，胯下马掌中一对人面铜锤，在3川6国、9沟18寨、100单8帮里头也算头条好汉。他合计的是能不能帮助他保住这个王位，不合计年龄合适不合适，相貌合适不合适，所以点点头，也好。他还没等说清楚呢，王妃不乐意了。王妃心的话，郎主哎，王爷爷，这个亲事你可不能答应。我闺女要看好铁飞龙，早就能和我说，始终没提一个字儿，说明还是没看好。你要给迎亲，那还了得了，他要是不乐意，再把姑娘逼着个好歹的哟，就这么一个宝贝姑娘啊。可是王妃还不敢明说，所以呢微微一笑，哟，郎主啊，常言说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姑娘20了，还是跟她商量商量好，她要乐意咱就做亲，要不乐意再合计合计。
2: 也对也对，
0: 这个事儿不凉不热的撂下了。等到了第2天，夫妻俩把瑞仙找来了，就问右丞相野绿白当媒人，要把你许给铁飞龙，你乐意不？瑞仙一听啊，这嘴就撅起来喽。哟，你看他的模样，嘴唇子有1寸厚，哼，谁跟他呀？扭头就走了。那还不算，姑娘3天没见他爹娘，为什么呢？生气了。你说这亲事还敢做吗？完颜寿有点为难了，还不敢告诉铁飞龙，怕他伤心，因为这座牧羊城是独立的。

切兵权都握在铁飞龙手，这个事情不冷不热的撂下了。过了有五六天，铁飞龙去问右丞相野绿白，我那个亲事怎么样啊？野绿白又问完颜寿，郎主啊，我给提媒这个亲做成没呀？完颜寿说啊，等一等再说。这个等一等啊，是想等黄。野绿白明白不明白？但是这小子坏呀，他是黄龙府派到这儿当丞相的，是监视完颜寿的。牧羊城虽然归北国黄龙府管，但是有很多事儿不用去找吴乞买去问去，用不着他传旨意，完颜寿就能处理。所以黄龙府呢，生怕完颜寿造反，才搁了这么一个人来看着。他呢是个文人，就得靠着铁飞龙，想把铁飞龙拽住，成为自己的心腹，所以死气白咧的来提媒。他一听啊，完颜寿是不想把女儿给铁飞龙，我要是跟铁飞龙一说，这小子非生气不可，还得对我不乐意。得了，我呀给他来个两头糊弄。野绿白见着铁飞龙就说，别着急，郎主说了等一等，那意思看你为人如何，要是对郎主特别好，亲事就能妥，所以你呀要跟郎主尽心尽力呀。铁飞龙心眼实，当真的了，所以特别的卖命。又过个仨月俩月，又来问来了，丞相啊，我那亲事怎么样？差不多了，别着急。等来等去，今天杀出这么个奔德墓来，老郎主当场许给骏马，你说铁飞龙生气不？哎呀，就觉得自己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说上什么滋味啊。老郎主啊，你不对呀，你把女儿已经答应许给我了，怎么又招了个骏马呢？这就一女二聘呢，别的能让人，这媳妇能让人吗？不行。所以他嗷嗷的喊了一嗓子，完颜寿一看见是他，心里也咯噔一下子，哦，铁飞龙要娶瑞仙被我给挡了，他心里不舒服，我要再呛着他呢不好。得了，我大面过得去就得了。铁元帅，你有什么话说呀？铁飞龙几步来到了近前，郎主，你招这个人为骏马，我不服。哦，你有什么不服的？我们北国招骏马，看的是能耐，不是看的人样子。请问这个奔德墓有什么能耐？哦，你没看见他的拳脚剑法吗？姑看着不错，你看呢？哎，这叫武艺吗？这叫花拳绣腿，有钱的公子哥练练身子骨不算能耐。要讲能耐，得俩人打交手仗，谁把谁胜了，杀起个宰八个，这才算有能耐呢。哎，又没有战士，那怎么能够看出高低来呢？微臣愿意陪他走煞集合，他要把我打败了，他当骏马，那么我要把他打败了，郎主怎么样啊？完颜寿就明白了，这是想要比武夺骏马。这完颜寿从心里不乐意，所以没点头。五公子岳震在旁边听得明明白白的，啊，这小子不乐意了，其实我都不图这瑞仙郡主，为的是借这个机会能够入皇宫内院偷出地理图解救我的二哥，可是你这小子这么争，哼，我真得和你试试，这叫争之不足让之有余，把你制服了，看你们哪个小瞧我奔德墓。想到这儿冲上磕头，郎主，我愿意陪这位大人走上几何。哦，他是我的元帅，叫铁飞龙。那好，铁元帅，那么就请你过招吧。嗯，好。完颜寿想拦也拦不住了，右丞相野绿白也愿意打，的意思叫铁飞龙治死这个奔德墓。王丹也乐意打，心的话，铁飞龙啊，

你要屠郡主啊，那不行。这个打豹子英雄能打豹子也能揍人，你说这个仗能打不起来吗？再看铁飞龙，宅盔卸甲，大步包头，浑身收拾紧沉利落，往当场一站。五公子岳震很客气：“铁元帅，您高抬贵手啊，不要客气，看招。”这小子左手八臂晃，右手的拳头呜的一声，直奔五公子的面门倒来。这一招叫通天炮，拿现在话说叫电炮。五公子并不在意，微微一闪身，拳头走空了，用左手啪一叼他腕子。要是把他腕子抓住，三个手指头一抠他的脉门寸关尺，这小子这只胳膊就得废了。那铁飞龙也不含糊，啪把拳头往回一撤，双方撞耳，又奔岳震打来。岳震锁梗藏头，来个白头展翅，啪往外一翻，嚯，双掌往里进收，两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块儿，多没有七八个回合，就发现了这个铁飞龙是真有能耐。别看那么大的个子，一点都不笨呐。五公子岳震全仗着功底深，小时候跟哥哥练艺，后来拜了雷雨亭，又跟周翔待过几个月，所以有经验，有能耐，招数巧妙。三打连打，猛然间他一下子啪薅住了铁飞龙的胳膊，往外一带，啪往外一扔，噔噔噔噔噔，啪扔出能有一丈五去，来个仰面朝天呐，后脑海垫到地上，差点脑震荡啊！这小子摔得脑袋嗡的一声。五公子往前一近身，用手相搀，哎呀，铁元帅，我失手了。老王爷万延寿高兴啊，嘿，我这姑爷太好了，哎呀呀，奔点木将军听风。他刚说听风，再看铁飞龙一个鲤鱼打挺，嘣就站起来了。王家千岁，我不服。嗯，铁元帅，你败了，怎么还不服呢？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刚才是我一时的失神，这招不算，再来一次。哎，挺大个人，哪能出乎反乎呢？岳震说，他不是还不服吗？再来一回。铁飞龙一听说再来一回，像虎一样的起来了，就在岳震的身后，砰，拦腰就给抱住了。岳震一看他将自己抱住了，也吓一跳，这小子就想一下子把岳震摔出去，哪知道岳震的两只脚像生根一样扎到地上，他晃了三晃没晃动，岳震可就下手了，右腿往后扒了一叉，插在这小子两只脚当间，然后用脚尖一挂这小子的后脚跟，用膀子啪往后一靠，这叫虎坐，脚下一带，身子往前一靠，两只胳膊啪往外一推，铁飞龙再也站不住了，噔噔噔噔，呱，又一个跟头，这两个跟头啊，弄得满朝文武哈哈大笑，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儿。老在一起，有像铁飞龙的，还就有像奔德木的，哪那么教得到的？所以都笑话铁飞龙啊，挺大的元帅叫人摔了两个跟头，哪知道铁飞龙站起来高喊：“我还不服！”他还不服呢，完颜寿啪把脸撂下来了。铁元帅啊，你有点不知自爱呀、啊，嗯？摔两次跟头你还不服？狼主，我就是不服。狼主啊，可不怪我撕破面皮了，您还记得吗？去年8月15在玉果园凉亭上，您是怎么说的？有右丞相耶律白给我提亲，您已经答应了，可是拖延到今天，你反而将郡主许给这个奔德木，所以我不服。哎，铁飞龙，别忘了我是君，你是臣，我的女儿我愿意给谁给谁，你还敢强扑郡主？臣不敢。你要这么说我跺脚就走，可是
办事儿。

要一碗水端平了，叫大家看着都对呀，你怎么能一女二嫁呢？这耶律白给你提媒，我没答应啊。好了，王爷，以往的话不说了，就说现在的。如果你念起我们老君老臣多年，你让我上马轻锤，和这个奔德木战上几合，他把我打败了，我再说出无理话，我就不够个人。可是我要把他打败的话，千岁呀，您就看着办吧。这那不行，刀枪无眼，一旦伤着可得怎么办呢？耶律白眼珠一转，千岁呀，咱们不如学法古人，来个比武夺骏马，我看合适。忘担一下，奔德木这个亲事是我当的媒人，我提媒就得成。打就打，反正那铁飞龙都拜两阵了，千岁，要不然就叫他们比试比试嘛。这奔德木壮士，你乐意吗？岳震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反正我把他摔倒两次，就再打一次，他有什么便宜呢？千岁，铁元帅话到为何，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只要他乐意，我没说的。好，既然如此，众家爱卿，孤今天想要看一看铁元帅和奔德木壮士二人比武，来来来，到教军场去。这回可有活干喽，文官上轿，武官骑马，呼噜呼噜的赶奔教军场。教军场离牧羊城不太远，这个地方前边是一马平川，用缆绳拦着，插着五色的小旗，早有军兵在这把守。远处是个高台，上边有桌子，后边有椅子，弯延兽往桌前一坐，两旁边按着品级文武官员一站。再看铁飞龙，早已顶盔挂甲，罩不书呆，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冲着手下人高喊：来呀，备马抬锤杀！有人给他戴过花斑帽，这小子抓缰在手，搬鞍认镫，乘胯坐骑，两脚踹蹬，是马奔教军场当中。奔德木滚来！吴公子抬头一看，呀，大吃一惊。怎么，一看铁飞龙这对人面铜锤大的出了号了。公子着急了，我要知道这个，我把我那对擂鼓瓮金锤带了呗。他没带，为什么没带呢？因为那是岳云的锤，北国人有认识的。这王家千岁，这个骏马我让给铁元帅了，我不打了。怎么你怯阵了？非是草民怯阵，请看那铁元帅这对锤如此的厉害，我没兵刃呐，身为大将，没有好兵刃，如断双手，怎能交战？哎，看我这兵刃架子上边各种兵刃都有，你挑一个就完了呗。千岁，您是马上的王爷，懂得这些个兵刃插锤棍棒分量都小，碰上他这堆大锤，沾上就得飞，遇上就得出手，怎么能打呢？哦，有理。那么你得使什么样的兵器合适呢？他使锤，我也得使锤。嗨，这有何难？来呀，示范使锤的将军，把锤放在这块儿，叫这奔德木来挑。一会儿的功夫，劈腾扑的就扔下有十多对锤。姚大会来事儿，奔德木壮士，你看我这对锤行不行？岳震一看呢，气乐了，怎么都跟那王八锤差不多，太小，要是和人家铁飞龙比呀，差之天地，四个锤头也未必能赶上人家一个锤头。千岁呀，分量太轻还是不行。哎呀，那你得使多大分量的呢？他使多大锤，我使多大锤。哎，姑先给你打都来不及呀。

就在这阵儿，忽然郎主的身后有人说话：“哟，父王啊，您怎么忘了呢？我们库里不是有一对宝锤吗？就将宝锤请出，让他使，不就完了吗？”郎主回头一瞧，是他女儿瑞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宝锤？什么宝锤呀？那是金蝉子那对八棱紫金锤。金蝉子死着之后，这对锤送回北国，落在牧羊城的兵器库里。老郎主吴起买，封为宝锤呀。事办进犯中原的军卒，都得到牧羊城来拜金蝉子的金锤。意思向金蝉子学，死在中原拉倒。姑娘一提醒，郎主一皱眉：“哎，那对锤拿不得哟，怎么拿不得？使不坏，弄不坏，使完再送回去呗。”哎呀，我怕叫吴起买知道我有罪呀。哟，你不说我不说，我看他们哪个敢说。使得使得，要不然呢，这骏马可就招不成了。好，传我的旨意，有请宝锤。费老劲了，派人传旨意到宝库，找来人排摆香案，宣读完旨意，将宝锤抬出来，四人抬一个，四人抬一个，嘡啷嘡啷往教军场的旁边一扔。郎主说：“本德木，你看这对锤怎么样啊？”这五公子一瞧呀，这对锤太好了，八棱紫金锤，嘿，这回来我可便宜了，还能得这对宝家伙。五公子轻双锤会战铁飞龙，输赢如何？明天接着说。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0: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间里，我们又相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我们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咱们快速奔跑，一起加速度，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 5223-5215是节目的直播热线，也是24小时不打烊的爱的专线，5223-5215。同时，我们这档节目呢，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 5223-5215，来吧，爱的专线上，让我们一起来倾听，勇敢发声，向全世界勇敢介绍自己的我们最新的朋友。
1: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4: 嗯，对的。
0: 好的啊，中午好啊。那来，让我们提起精气神，一起来给更多的朋友介绍一下。还是先从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开始说起吧。
4: 啊，好的。我90的。身高160。体重100不到。
0: 哦，好羡慕。
4: 然后本科。在一个国企做文员。父母的话都退休了。性格偏文静一点吧。喜欢看书、旅游、听音乐。
0: 还有吗？
4: 暂时就这么多吧。
0: 好嘞，那我们一起深入聊一聊，好吧？
4: 好。
0: 90年，咱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女孩吗？
4: 啊，对。
0: 哦，本地人，然后大学在哪里读的呢？
4: 在南京大学。
0: 哦，是南京的大学还是南京大学？
4: 南京的大学。
0: 哦，好，那其实非常的顺利，在这儿出生长大，上了大学，然后又在本地工作，哈。你会有时候想想自己这90年的啊，这不过是本命年对吧？会觉得哎，自己这30年过得还蛮顺的，是一个挺丝滑顺畅的一个女孩吗？
4: 还行，过得比较顺畅吧。
0: 对自己，如果说对自己的现状，如果要挑剔，要有弥补或者是填补什么，你会觉得你缺什么？如果有什么是最好了，比如说呀，我现在要是有存款积蓄100万就好了，或者说啊，我要是有一个什么什么都可以说，你会说什么呢？想过没有？
4: 性格比较疯狂一点就更好了。
0: 哦，懂了。特别想聊一聊，就我们东方女孩是不是长期以来也会被惯着说女孩就要文静，女孩就要不能早恋，女孩就要找个稳定的工作，怎么可能一下子约会那么多人呢？要乖一点，是不是？这样才具有这种好嫁风，是不是？所以我理解的说，要是自己性格再 open 一些，再放得开一

0: 些，我们就会跟幸福靠得更近一点吗？会有更多的可能性，是不是？
1: 对的。
0: 之前也谈过恋爱，对吗？
1: 谈过。
0: 那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1: 有几年了。
0: 有几年了，那这几年都在干嘛呀？是忘不了那个人，还是说我也没有，我就是没有更好的，那我就自己先歇歇呗，缓缓。
1: 反正也没有找到更好的。
0: 但是有没有找呢？有没有行动呢？
1: 也没有吧，就顺其自然。
0: 那我理解的顺其自然，可能更多的就是有一点点在这条路上躺平了，就顺其自然呗。我今天没有遇到，明天没有遇到，我也没有特别希望，反正我也没有特别多的失望。
1: 对，因为父母催得比较厉害嘛，
0: 所以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哈。你知道吗？还有一些我们大都市当中的一些男孩女孩啊，他们条件也不错，但他们甚至啊，你看你进，你是90年的，他们甚至比你还要早，可能80年的都有呢，甚至还有70年代的人。他们是什么呢？就是父母没在这个城市，比如说他们是外地人，在南京读书，或者说在外地读了书到南京来工作的，父母亲不在身边，他们其实也没有像你这样那么多的机会，父母经常性的逮着你唠叨唠叨哈。你这样就是父母唠叨了，我们动一动，我们有更加有动力，有行动力。你看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打电话的时候，父母在电话里啊，在视频里啊去问到，那也很容易就搪塞过去了哈。你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方式？父母在远方，时不时的在电话里唠叨唠叨，微信里唠叨，还是说就在身旁吧，虽然你们唠叨我，但是近一点比较好。
1: 我也不知道，有可能距离产生美吧。
0: 你会更倾向于他们在我不远的地方。
1: 对。
0: 跟我有点距离，不能随时随地的逮到我。是不是？那其实那你现在和父母同住吗？
1: 对的。
0: 难怪呢，和父母同住那可不是吗？下了班之后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要回家的呀，对吧？甚至在一起坐下来吃早餐、午餐、晚餐，父母已经退休了呀，他们有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照顾你。是独生女吗？
1: 对。
0: 会不会有时候父母的爱让你有点喘不过气来？
1: 会。
0: 那你的方式是什么？
1: 独处。
0: 有自己的，反正这个空间里有自己的一间房。关起门来，管他春夏与秋冬。
1: 对的。
0: 那父母亲如果有事找你的话，他们会敲门吗？还是说某某某出来吃饭啦，直接闯进去把你揪出来？
1: 这个会敲门的，会比较尊重。
0: 对，毕竟是我们自己的空间啊。有时候你会想搬出去吗？如果我自己有一间房或有一套房就好了。
1: 不开心的时候会想的。
0: 为什么没有实践呢？我倒建议可以试一试。就是离父母不远的地方，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空间，拉开距离，可能就是一碗汤的距离，大家也不用朝夕相处，也不会随时随地的，可能就会就这种明着的隐形的这种压力给到你，
1: 也许吧。
0: 而且我们如果有自己的空间，我们也可以更加自在一些，开展自己的社交生活了呀。比如说我们跟男孩约会晚了，我们也不用敲门或者是惊扰家中人。就会有，我指的是这种属于你自己真正的30+女孩的这种自在自由，可能就更多一点。
1: 可以考虑。
0: 所以我想你不一定其实就是着急忙慌的需要一个恋人谈一场恋爱，或者是走进婚姻哇，或者是当妈妈什么的。你可能是自由对你来说更宝贵，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真正的拥有过。
1: 对。
0: 但是答应我，也不要说因为刚才我们聊到的，我建议你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啦，或者说自由啦，所谓自由啦，我们就赶快的谈个恋爱，赶快的到自己的婚房里去，也别这样，因为这也不成熟，对吧？毕竟我们不是为了一间房子、一套房子而结婚的，我们还是要找一个爱的人。答应我啊，自己想想这个问题。 来跟我说说吧，你想

0: 找个什么样的人？
1: 嗯，合得来的吧。
0: 嗯，怎么样合得来？你们在一块聊天会，聊什么？或者说有什么共同的兴趣爱好呢？咱们说的具体点吧。
1: 嗯，就聊天嘛，可能能让人比较放松的一种。
0: 嗯，就是具有跟他在一起要比较舒服，有松弛感，是吧？
1: 嗯，

0: 布艺凶型的，就更加成熟稳重一些的，能够更多带给你安全感自在感的。
1: 嗯，也可以。
0: 嗯，也可以。你真的是一个很好说话的姑娘哎，就只要聊得来，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
1: 嗯
0: 嗯，好，继续来说说。
1: 能够多一点陪伴吧，顾家一点的
0: 啊、哦，有责任心的，顾家的啊、你就喜欢，咱们未来的伴侣，咱们下了班咱们就回来，反正不管是谁烧饭，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和和美美啊。
1: 对，
0: 这是你心中对于幸福的一个构想，一个画卷，就一想到幸福的样子，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好嘞。还有吗？
1: 暂时没想到了。
0: 好，暂时没想到没关系，可能我们平时有一搭没一搭的去想过他，但是呢，我们既然今天打进这个电话了，我们就在寻爱的路上速度再快一点点，我们心思再更加集中一点点，好不好？反正我们在跟父母同住，我们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们可以把想要什么拿一张纸写下来，可能比我跟我今天聊天更加详细，写下来，目标越明确越好。然后我们拨打电话5223-5215，因为我们今天在空中聊天，毕竟时间有限，但是这个热线24小时开通，把我们自己再介绍给红娘老师，把我们的要求再告诉老师，必要的时候见面去聊。这样的话，在海浪的会员当中，相信他会很有效率的给我们很快的做出匹配，这个匹配倒不是说给我们发男朋友、发未婚夫、发丈夫，而是说我们去约会，好不好？把我们生活中更多一点点的变化，我们先从约会开始，从一杯咖啡、一场电影开始，一次爬山、一次散步开始，这是可以的吧？
1: 可以。
0: 把我们的节奏变一变，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你看90年，我们过了36年这样的生活了，就是随便。随缘，我们现在变一变，看看这种变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吗？
1: 好，
0: 祝你中午快乐，祝你每天都开心，当然最重要的是幸福，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2: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遇见你以后，四季都变得浪漫，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遇见你，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正在直播，5223-5215是我们爱的专线，全线继续开通，来吧，向全世界继续发声，介绍我们自己吧。同时也欢迎大家在线下用多种多样的方式继续找到我们，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幸福情缘，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搜索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公共交通呢，我们可以乘坐地铁2或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室。衷心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我们都经过自己的努力，不等待，不犹豫，毫不犹豫的大踏步的奔向自己的幸福。当然我们就在你的身旁不远处，一直是你的陪跑人，5223-5215。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帮我们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喂，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欢迎你小伙子。
3: 哎，你好。
0: 你好，中午好。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对吗？
3: 对的。
0: 好，那按照惯例我们来说说个人的基本情况，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吧。
3: 好的。我是就是南京本地人，然后是92年的。然后是现在是在一家央企做那个管理岗。对，现在就是平时的话就空余时间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一般喜欢旅游看电影，然后没事的话那个运动一下，打篮球。

0: 打打篮球啊。
1: 就这么多，然后说没事的话运动运动，跑跑步，打打篮球，主要就是比较正常一点。
0: 好嘞，常规的啊。
1: 对对对。
0: 92年的是南京本地男孩。
1: 对对对。
0: 现在央企做管理岗啊。那你大学是在哪里读的呢？
1: 大学就是在本地。
0: 在本地读的什么专业？
1: 读的是人力资源。
0: 人力资源。大致也是不是现在是不是工作也跟人接触的比较多？
1: 是的是的。
0: 你喜欢跟人接触吗？
1: 还蛮喜欢的。
0: 为什么？
1: 主要就是可能性格比较喜欢，就是不喜欢那种枯燥一点的工作，喜欢那种就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可能就是更加擅长一点，
0: 具有挑战性。
1: 对对对，
0: 而且可以发挥这种创造力啊，因为毕竟每个人千人千面都不一样。
1: 是的。
0: 跟人力，那你现在工作是不是也跟人力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比如说需要招人的时候，比如说需要不要人的时候。
1: 对，就是人力资源方面相关的工作。对。
0: 还是说是那种这个女生的事业心特别强，是一种豹子等等。我举个例子啊，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动物型的女生呢？
1: 什么动物型的女生？就是那个
0: 你也可以说羊。
1: 所以是那个兔子吧。
0: 兔子那也是温柔型的。你看你
1: 对对对，
0: 刚刚说了三个，我们都比较偏向啊温柔。
1: 对对对，
0: 然后除了温柔就是温和。兔子。
1: 是的是的。
0: 你知道兔子还被有些人家当做宠物，就是关起来或者是抱起来当猫那样养。
1: 是。对对对。
0: 那我可以理解，其实你是一个温和的男生，性格也比较的工作生活性格都比较的稳定，情绪也稳定，所以你想找一个同频的人。
1: 对。
0: 不太能接受那种咋咋呼呼的，然后粗线条的，粗粗拉拉的，就那种的。用这个形容话就是大大咧咧的。我们可以欣赏，可以做朋友，但是我们要跟他过日子的话，我们希望是那种心里有数的，妥妥的，温柔娴静的。
1: 对的对的。
0: 对的对的，你多说说呢。是你找女朋友？还有没有？
1: 就是找那种性格比较好的，然后有自己的想法的。然后做事比较认真细心。然后平时也比较热爱生活的。
0: 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几条加起来啊，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了。我也可以现在给你，我觉得你这个男孩其实对未来的伴侣是有一定要求的。虽然你看上去很平和，但是其实你是有自己的一个内任，是有自己的要求的。脾气好，你还要他有想法，就是有坚定的自我，对吧？做事情细心认真，同时呢他还要热爱生活。那你喜欢的女生又是那种娴静型的，一般娴静型的人，你想他是不是很多他大概率不太会open out 那种往外啊，比如说运动啊各种的，就是我指的是概率。是吧？所以如果他娴静，那你去打球运动跑步的时候，他可能就说亲爱的你去吧，我在家里等你，我不喜欢太阳，我也不喜欢那个晒，我等你。有可能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说出来排列出的这些想法，其实我觉得看似无标准，但其实还挺高的。不过就是因为我们对爱有要求，所以我们才值得，他才值得我们去追寻他，对吧？
1: 对的。
0: 所以你认认真真找了几年呢？你是92年的男生啊，认认真真截止到现在，你找过几年？把它作为一件事业来进行推进。
1: 一年多。可能
0: 很好，保持这个节奏，保持这个节奏，好像我们就跟一些关于幸福的磁场在链接，我想它一定就在不远的地方了。
1: 对，是的。
0: 好，那我们就衷心祝福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愿你快乐，也愿你幸福，尽早的找到属于自己的伴侣，相守携手一生。
1: 好的，感谢老师。
0: 祝你快乐，祝你幸福。

0: 再见。
1: 好的，
0: 再见，
1: 感谢，再见。
2: 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0: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人专线5223-5215 5223-5215。不知不觉到了节目的尾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我们的不固定的单元，来自于南京幸福婚恋机构，我们节目的合作单位，我们的红娘老师们给我们带来的最新鲜的机构的单身异性的资讯。我们有请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曹老师带我们来认识今天的第一位。曹老师，
3: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位呢，是一位95年的男生，身高1.77米，学历本科，南京人，在央企工作，15万薪资。本人呢是未婚，母亲私企退休，有一个姐姐。男生工作稳定，热爱健身和篮球，阳光帅气，性格温和，好沟通，家庭温馨，没有负担。那他希望寻觅的这位女生呢？年龄跟他相仿即可，身高162-163以上，在南京有稳定的工作。如果是和他一样是央国企更好，如果不是央国企，就希望女生工作稳定，没有太多的出差。原生态家庭，家庭氛围和睦。如果想认识这位95年在央企工作的男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5223-5215。
0: 看过了男生，我们再来看看女生。
3: 好的，那我们再给大家带来的这位女生呢，男生公务员，他有一个孩子，跟自己身高1.78米，目前在南京有房。他希望女生呢，年龄是89年之后，有孩子的考虑，没有孩子的不考虑，希望对方是带女儿的，有儿子的不考虑啊，工作稳定，身材匀称，长相漂亮就行了。如果想认识这位公务员男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5223-5215。
0: 感谢曹老师，我们和您和听众朋友们相约下次再见。
3: 好，下次见。
0: 再见。接下来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让我们继续一起谈情说爱，稍后见。
2: 我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亲爱的你啊，这是来自于又会演戏又会唱歌的任素汐，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亲爱的你啊，亲爱的你啊，你回来了吗？半点回来，在一曲之后，欢迎你，亲爱的你，继续回到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在结束了刚刚节目的上半场，我们的前半段的幸福情缘节目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一起来到节目的后半段，继续谈情说爱。我是你的老朋友子君。很多朋友呢，在我们节目之后啊，在我们的各种的渠道，我们刚刚说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5223515呀，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好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总之呢，在线上线下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好多朋友可能也不方便或来不及啊打进热线，于是呢，他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找到我们，跟我们倾诉爱的喜悦，倾吐爱的烦恼。其中啊，我们收到了一个反馈啊，说子君老师、红娘老师怎么办呢？我想谈恋爱，但是又害怕受到伤害，比如说万一遇到 NPD 怎么办呢？说一下啊，这个 NPD 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又想谈恋爱又怕受到伤害，这什么心态？是那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对吧？NPD 啊，这种自恋型的人格障碍当然有，但是你去谈恋爱遇到的又是适龄的茫茫人海当中的一个，你说遇到一个自恋型与自恋，自恋呢是一个连续谱系，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

关于自恋的误区之六，有人问了，自恋究竟是不是因为童年缺爱呀？其实这个问题呢，没有办法甩锅给原生家庭，因为研究表明，事实恰好相反。父母认为说自己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特别，更值得被宠爱的这种倾向，和儿童早期自恋人格特质的形成有关系。但是呢，也有研究博士指出，遗传因素可能才是最主要的。自恋者的子女在自恋特质上的得分往往更高。也有人推测，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友谊、恋爱关系以及在学校和职场当中的经历，都可能比原生家庭经历在自恋特质的形成过程当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更为重要的作用。误区之七，自恋狂他们只为自己而活吗？其实自恋者啊，也会表现出合作和乐于助人的行为，比如说做志愿者，或者是向慈善机构捐款等等。那区别于在于为什么做以及怎么做。研究表明，自恋者的他们的动机并非纯粹的利他，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以及获得某种回报或者是奖赏，并且他们更加倾向于公开的帮助别人，以确保自己的善举被众人所见，而不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第八点，误区之八，自恋狂通常都很成功吗？自恋本身并不等于成功，朋友们，但是它的确能够带来一些优势。你像有适度自恋倾向的人啊，往往具备自信、果断以及强烈的领导意愿，这些特质你看就通常有助于我们个人啊和职业上的成功。但是呢，和所有人一样，自恋者也有其他特质，比如说他们的社交能力差，或者做事毫无条理，这都会成为成功的阻碍。他们的成功还取决于周围的人对他们的期待。自恋型的领导者通常果断、进取，并且渴望被认可，所以当需要在短时间内推动变革时，他们能够大有作为。但是反过来呢，如果当下的重点是稳固局面、维持现状，他们的帮助就很有限了。第九点，自恋狂都很有配得感吗？自恋不等于高自尊。研究表明，有些自恋者其实他们的自尊心非常的脆弱。举个例子啊，一个神经质型的自恋程度很高的人，可能只有在别人赞美他的外貌或成就时才感到自信，一旦那种认可消失，他们就会迅速的陷入焦虑或者是怨恨，他们的配得感、价值感也会坐过山车。即使是那些超级自恋的人，他们也需要别人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第九点，误区之十，自恋狂都毫无悔意吗？自恋者他们确实知道自己做了坏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做下去。对他们来说，任何愧疚感都会迅速的转化成羞耻感，继而演变为推卸责任。是吧？好吧，我确实背叛了你啊，但是那还能指望什么呢？哼，你也从来不关心我呀。你看，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当自恋者干坏事被抓包的时候，他不会选择示弱承担责任，反而会发起攻击。那如果你怀疑身边的人是自恋者，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觉察到他对你进行煤气灯操纵、撒谎和掌控，但是你不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有毒，你可以试着挑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候谈一谈你的感受，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对方体现出真诚负责的态度，那么修复和成长就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的尝试换来的是更多的甩锅、愤怒，那么这个人大概率他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毒的伴侣。朋友们，你最好不要再走进，再亲自走进虎穴狼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幸福时光，子君和你在

这延续着幸福情缘的节目下半场，谈谈情说说爱，走进的爱的公益情感课堂。对于爱这门功课，我们今天又进步了一点点，不是吗？感谢收听，下一次让我们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

0: 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0: 天的时间，那么距离我们的高考出分也只剩下了七天的时间啊。所以这两天呢，张老师的团队小伙伴们真是都是忙得紧锣密鼓啊。我们昨天晚上鼓楼校区开会也开到凌晨两点啊，也是为了最后阶段的孩子的冲分保驾护航。
1: 好的，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可以和我们充分的来交流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开通，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欢迎大家呢来关注啊。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公屏上面呢现在都是在问问题，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来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些解答。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两天都是很多的一些家长在带着孩子来张老师的咨询室进行考前的放松和沟通交流啊，有二模的时候550分的孩子来咨询啊，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上四星高中可能还需要再努力一把啊，那也有考600分的孩子来咨询，他们也觉得担心自己没有办法能够上到比较好的这个高中。
1: 对，
0: 那刚刚就在4点钟的时候还来了一个家长，他人家二模总分考650分，他也紧张，他也焦虑，
1: 对，
0: 因为他放弃了南师附中澳南校区的特长生优录的名额，然后来到直接

0: 节参加中考，孤注一掷就是要上察哈尔路校区的，所以他也来考前放松，因为他觉得很焦虑很紧张，但是我想跟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去说，其实对于这些能够拿到南师附中特长生加试资格邀请的孩子，你们已经是南京市的王者了，
1: 对，
0: 你们已经是佼佼者了，在南师附中的老师的心目中，你已经具备他们上他们学校的资格了。那至于最后没有考上，不是你能力的问题，不是你水平的问题啊，这是他们的特长生的选拔机制的问题。
1: 是
0: 啊，那么也就是说，能够拿到南师附中特长生邀请的孩子，你的水平和实力其实已经具备上附中了。啊，已经具备上附中了，所以这一次的中考对于你们来说已经不是难题了，已经不是重中之重了，重要的事情你们要把它放在三年以后的高考了，所以上哪个高中对于你们来讲都很好。
1: 嗯，
0: 啊，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在最后的三天时间能够给到孩子们信心，给他们做好放松，为他们最后的中考时间保驾护航。要知道中考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小站，而且也是可能只是你们很重要的第一站，但是只是你们人生中的一小站，所以没有必要太大动干戈，不需要太紧张，
1: 是
0: 啊，我们从容面对，中考终将过去，后面灿烂的人生在等着你们。
1: 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点亮我们的灯牌，然后呢我们对于您提出的问题呢会非常好的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啊。那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谈一谈，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呢，其实呢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啊。我们去年呢也给大家在中考以后呢，这个填写了几千份的这个志愿，然后没有一档是滑档的啊。
0: 对的，
1: 这个相信，要资深的教育规划导师在我们的身边，要相信他。我们那么多的粉丝都和我们的张老师呢非常非常的贴心，也非常非常的高兴，都是当朋友一样相处。同时呢，我们不光是在考前让大家能够放松，考后呢也会让大家在填报志愿之前呢也有一个放松。我们在6月25号到6月30号之间呢，张老师将亲自带队带大家呢到我们的这个敦煌加兰州进行研学的旅游，也欢迎大家呢在右下角的我们的这个咨询点这里呢进行很好的这个报名和沟通啊，希望大家呢别错过这个机会了。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我们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可以点起来，灯牌呢也可以点点，然后呢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呢我们的陪伴之旅

0: 也有朋友们呢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张老师很关心，说张老师，你咋绑上护腰带了？
1: 哦，你的眼睛真紧。
0: 嗯，他
1: 眼睛真紧。
0: 嗯，
1: 啊，你看到了是吧？
0: 嗯，
1: 就是这两天咨询量太大了。
0: 嗯，
1: 然后腰椎间盘突出。
0: 对，
1: 然后疼的晚上基本上就睡不着觉。真就睡不着，
0: 是是是。
1: 然后现在这个护具带起来呢，现在要求我晚上睡觉都要带着。
0: 嗯嗯。
1: 啊，就是因为这坐着多嘛，所以就只能把它带起来了。那就今天他们医院专门把它送过来的，因为我去医院拿护具都没有时间去拿。
0: 嗯。
1: 所以他们今天专门把它送过来，就是让我把它一定要带起来，一定要好好带。
0: 哎哎哎。
1: 嗯嗯嗯，
0: 那就是说也要保重哎。
1: 哎哎，
0: 也不能受凉
1: 啊！腰椎间盘突出真的很疼，
0: 嗯，
1: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疼醒，
0: 嗯，对吧？
1: 然后还现在已经就是手麻了，
0: 嗯，
1: 就是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手都会麻，
0: 嗯，
1: 手麻了，然后整个就没有办法睡得好，因为一会儿他就麻了，就把我麻醒了，
0: 嗯 嗯，
1: 所以现在就只能好好的。
0: 你都开始有点麻了，你要注意哦，不要贪凉。你看你讲了，揉揉椅背讲不要贪凉，嗯。
1: 大嘴你不说手麻呢，我可能还觉得我可能还很好，但你都讲这个，你都已经手麻了，我就觉得我好像已经不行了，时日无多。跟你讲的我有点后怕了。
0: 不要后怕啊，这个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你这个护腰都带上了，这个你要知道啊，这个怎么说呢，我也带护腰，
1: 哎，
0: 我也带护腰，
1: 是的，没有贪凉，我到现在还没吹空调呢。
0: 嗯，对，
1: 我现在办公室都不开空调。
0: 对，我们进来以后都是帮张老师提前把空调关掉
1: 的。老早他就大嘴从五月份就开始，
0: 嗯，
1: 只要我来到电台做节目，他都提前把空调都是关掉的。
0: 人家哄你跟你讲说叫你做个微创
1: ，
0: 他不是不想做。我告诉你，早就医生讲说你可以做个微创，可是他一做
1: 就
0: 忘。
1: 哦哦哦，好吧，所以属老鼠的可能也有这个特性。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家儿子记忆力也不好呀。
1: 哦，你家儿子属老鼠的。
0: 对呀，啊。
1: 哦，
0: 嗯，
1: 好吧，
0: 对吧？我是老虎刘讲了，说是7秒就忘了。
1: 对，是的，那人觉得急
0: 啊。提醒大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的这个抖音直播呢是中高考规划张老师，大家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大家呢可以来和我们的张老师呢很好的交流。
1: 嗯，
0: 那我们呢就是很多的东西呢都给大家呢做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规划，因为这个知识教育规划就是你没接触过它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玄乎啊？
1: 嗯哼，
0: 但是呢，其实你入到当中以后，你知道这个里面很多都是知识，就是一个认知差，一个信息差，然后可能你会觉得哦，我早知道这样的话，我早就来了，对吧？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今天最后来咨询的那个家长也是这样子，
0: 对吧？
1: 其实他看张老师的直播也很久了，
0: 嗯，
1: 然后听张老师的讲座也听了很久了，
0: 嗯，
1: 但是他从来没有带孩子来亲自来跟我聊过，
0: 嗯，
1: 也没有做过详细的规划，
0: 嗯，
1: 其实他这一次也是中考都已经快要结束了，
0: 嗯，
1: 然后他才来跟我去聊，是因为他们家孩子参加了南师附中小庄的南师附中的察哈尔路校区的特长生家试，
0: 嗯，对，
1: 然后他没有被录取，
0: 啊，
1: 所以他孩子嘛也有一点点灰心丧气，
0: 嗯，
1: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如果在寒假后就来找我规划的话，我觉得他的特长生应该是能够提前被录取的。
0: 嗯嗯，
1: 孩子嘛就是他没有提前做过这个特长生方面的训练，
0: 嗯，
1: 和提前的为他去做一些准备，所以孩子是去裸考的，所以导致最后的结果呢就没有录取的上，哎，所以孩子是有一点灰心丧气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就家长朋友们做任何的事情千万不要拍脑袋做事，然后也不要去想着哎呀我就这个哎差不多得了，然后但是你要知道错过了你就错过了很多事情，
0: 嗯，
1: 时机这个事情你错过了，你等你再想倒回去你就来不及了，
0: 嗯，
1: 哎，但是呢很多家长是这样子的，就是让他拥有的时候吧，他会犹豫，
0: 嗯，
1: 哎，但是当他真正失去的时候他才会一拍脑袋，他就会哎呀早知道怎么，我觉得哎每年我都能看到这样的家长，但是呢我也不太想劝他们，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每个家长他自己该经的路，
0: 嗯，
1: 必经的路。
0: 对，
1: 我还记得去年的10月份，
0: 10月份
1: 有一个高一的家长来咨询，
0: 哦，
1: 他就是他们家孩子，
0: 嗯，
1: 特长生的时候被一个学校录取了，
0: 对，
1: 录取了之后呢，他就在想签还是不签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来找我咨询，
0: 是，
1: 但是他。

0: 在直播间问了我一句话，我就跟他讲，他问我一句话，他说我们家二模考多少多，一模考多少多少分，那个报哪个学校的特长生现在已经被录取了，报哪个学校的特长生可不可以？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家孩子如果二模能考这个分数的话，你的特长生就不应该报这个学校，应该报一个更好的学校。理论上按我的经验来看的话，你的孩子应该是中考的成绩应该不会低于这个学校某一个学校，就是比他特长生更高的这个学校。但是他问这个话的时候，他家孩子已经被那个学校录取了，而且他已经签过约了。他当时后来听我讲完这个话之后呢，他就陷入了沉思，一直到同年的十月份付了咨询费，然后来跟张老师咨询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其实我特长生加试那时候我就错过了，当时没有来咨询你。其实如果当时来咨询你，我可能会，我们家儿子会上更好的学校。所以高中三年我不可以再错过你了。他说我宁可花更多的钱也要跟你见这个面，三年高中我一定要你来全程辅导我们家孩子。所以有的时候去想一想呢，也是挺不容易的。很多的一些家长就是他要经历过一次，他才能知道下面的路要怎么走。但是就有这个代价啊，这个代价要看每一个人是否能够承受得了。因为有的家长就觉得，哎呀，我上这个学校太亏了啊。但是呢，也没有关系，在张老师看来，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好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还是给大家呢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和大家进行交流啦啊。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对，
0: 发到学员就3秒钟，
1: 好的，我再开了，再有话筒，你放心，你说
0: 啊。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啊，所有填报志愿的家长，我们分为三个途径啊，三个类型。第一个就是张老师的 VIP 付费咨询的家长，你们填报志愿，你们中考成绩一出来，分数是发给张老师或者是张老师的助理。第二是我们的在读学员，在读学员是把分数出来发给在读学员交流群里面我们的班主任负责登记。然后就是12级粉丝所有的成绩发给我的助理。发给我的助理，就是你们现在咨询点这里得发给我的助理。发给我的助理，我们助理会统一登记好，全部由张老师填完志愿之后再发放给大家啊，再回馈给大家。当然今年为了避免我们有错漏的情况，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每年填志愿填几千份，这个几千份志愿一定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可能你分数发给我了，我们忘记把志愿填好之后发给你了，这是一种情况。我们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你可能是我的付费咨询，但是我忘记主动联系你了。请一定要记得，请你们主动联系我们，请你们主动联系我们。因为那几天我们真的是忙的是非常非常的时间都不够用，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不够用，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全程的联系我们。如果我们的志愿发给你们，发给你们之后，48小时之内，就我们到时候看吧。因为我们今年是7月4号填志愿，7月4号出分，我看啊，5号、6号、7号这样吧，72小时之内，如果我们72小时之内没有把志愿给到你们，你们就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催促我们啊。
1: 对，
0: 因为去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王建峰老师手上的一个12级粉丝，
1: 对，
0: 分数发给我们了，志愿我也填好了，但是王老师没有把志愿忘记发给家长了。结果家长呢3天之后要填志愿了，他也没有来催我们。他也忘了，他也没来催我们。所以为了避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服务上的错漏之处，家长朋友们，请你们主动 催促我们啊，我们不会嫌你们烦的，你一定要催我们啊。
1: 沈伟英说，
0: 72小时不回复，一定会，一定要催我们。
1: 沈伟英说，老师说9号填志愿。
0: 对，今年是7月8号开始填志愿，8号、9号、10号3天，10号好像那个，然后那个系统就要关闭了，系统就要关闭了。
1: 我就是我说，张老师填志愿不需要去跟你见面吗？
0: 填志愿的话需要跟我见面，也是需要经过我的助理同意的啊。我因为助理他们要排时间，
1: 排时间，对吧？因为那时候他跟打仗一样啊，对吧？对吧？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我，你的粉丝等级才11级，你这两天可能要把
1: 抓紧时间
0: 要刷刷礼物，要刷刷礼物了啊！
1: 因为今天有好几个朋友说今天都已经能够升到12级了，对吧？我们刚才上面看到的忘了讲了啊，对吧？
0: 而且还有你看，但是能跟我见面的家长毕竟是少数的，因为大家知道的，每年中考填报志愿，我基本上是接近24个小时都在线的。接近24小时都在线的状态，
1: 对，那个时候他真的是一个战斗的状态
0: 啊，战斗的状态，战斗的状态啊，所以大家，就就是理解一下啊，大家就理解一下，
1: 陪伴之旅强一强啊，
0: 陪伴之旅强一强，
1: 陪伴之旅强一强，
0: 所以呢，在这里再三的强调一下啊，跟大家联系一下，就是中考填志愿，一定是你们主动联系我们，啊，你千万不要，到时候千万不要跟我说张老师我是你的付费咨询，为什么你不联系我这样的话啊，因为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主动联系你们，一定是你们主动联系我们，一定是你们主动联系我们，
1: 有些事情要主动一点啊，这个事情主动一点，然后张老师是会帮你们保驾护航，但是人实在是太多，
0: 对，
1: 朋友们你们看，这个世界上面有几个张老师呢？就一个，对吧？那么你他要面对你们几千份的志愿，对吧？
0: 对，谢谢理解，谢谢理解啊！
1: 所以这个我跟大家讲，
0: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尽快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要跟大家说清楚，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
1: 是的
0: 啊，我们一定会保证把你们的志愿填得完美无缺，一分都不浪费啊！
1: 是的，我们看看啊，若若一倍生，明年我们上场了。啊，密斯高讲，张老师讲昨晚鼓楼区心理辅导的情况。
0: 我觉得鼓楼区昨天鼓楼区的孩子的我们的在读学员的心理状态啊，比我秦淮区的孩子们的状态要好。就大家还是比较的轻松的，没有出现，因为我们秦淮做那个这个心理放松的时候，有学生打架的，但是也是一种情绪啊，
1: 是是是
0: 情绪的抒发啊，然后也有像小女孩做完了之后哭的啊，这都是一种情绪的抒发，它不是坏事啊。但是鼓楼的孩子昨天做完了之后都很轻松，有两个孩子就是睡着了，睡得很深很沉，昨天在江宁校区做那个放松的时候最好玩，有一个孩子的状态是最轻松的，就是我可能开始引导词音乐才放起来他就睡着了，然后他还打呼了，他还打呼了，他打呼了，最后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全程全部一起做完以后，我说大家不要打扰他，让他继续睡，我说其他人就先跟我出来，就从自习教室里面先出来，别人都走了，知道吧？然后他突然发现周围人都走了，就他一个人睡在里面，他突然猛的一下惊炸起，然后起来的第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们的水族。就是他趴在这儿，就是他趴在这儿睡觉，然后突然发现周围人都已经走了，他突然站起，我们的水族。
1: 对吧？这个像不像上课的时候被老师
0: 点名？
1: 学他。你在干嘛？我没得睡觉，我没有。
0: 就像老师问圆明园是谁烧的，
1: 不是我，
0: 不是我做，
1: 不是我，
0: 不是我，
1: 不是我。然后老师都已经无语了，把家长叫来，那个小他爸爸，我们今天问圆明园是谁烧的，你们家小他说不是他烧的。老师，我说句老实话啊，我们家小孩是调皮捣蛋。但是你说他烧圆明园这个事情，我敢保证他绝对不会是他烧的，
0: 他没来这个胆子。
1: 老师已经无语了，妈妈来了，说那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小他妈妈你来了，这个对老师我跟你讲，我家爸爸就是不靠谱，小孩给他搞的也不靠谱。来老师你跟我讲，那人家小他说我问圆明园是哪个烧的，他说不是我烧的，他爸爸来了，我跟你讲，小他爸爸小他说圆明园不是他烧的，他爸爸居然说我证明圆明园确实不是他烧的，然后什么妈妈你理解老师啊。老师，我绝对理解你。他爸爸就是不靠谱，小孩给他带的不靠谱。这样子， 算就算了吧，这样子我们家有点钱，我们赔。
0: 算了，要你看要赔多少钱。

0: 这是我们一个典型的作品，啊，对吧？让大家轻松一下啊。
1: 啊，是。
0: 其实有时候呢，竞猜世界杯的奖品的时候，我财入电台的指导老师，看到我，突然发个信，你怎么现在瘦成这种样子啊？我说我减了25斤，我的妈呀，你怎么减？我说你可能好久没见过我了，在我身边的人都说我减的还好。但是你看到我是
1: 属于比较稳的，
0: 对，
1: 不是那种极瘦型的，
0: 是的，
1: 就是他从春节过后一直到现在就是稳稳的，
0: 3月5号，到今天减了25斤，
1: 哦，那就是3个半月的时间，
0: 对，
1: 三个半月的时间减25斤，
0: 也还好，
1: 很厉害了，
0: 也还好，
1: 很厉害了，我还不知道我们家老公现在瘦了多少呢，我们过两天来称一下，
0: 我家儿子天天晚上都要听郭德纲的相声睡觉，
1: 挺好的呀，放松啊，
0: 蛮好的，
1: 很好的，
0: 是这样的，相声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1: 而且说听这些相声，其实还是有一些增加自己的一些历史啊、文学修养的。
0: 对，让大家开心啊！
1: 就大家去看哦，虽然那个郭德纲的儿子
0: 郭麒麟
1: 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其实他谈吐还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嗯，
0: 这个跟大家悄悄的讲一下，
1: 没上学不代表不读书。
0: 哎，对，没有学历不代表没有文化知识啊。
1: 对，
0: 那个叫什么？那个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很多时候你们要去。看啊，郭德纲先生他是小学文化，
1: 哦，郭德纲也是小学文化，
0: 但是还是很有知识的啊。
1: 对，
0: 家里面看的书很多。
1: 《三字经》有曰：“识某文，知某文，识某术。”只要你能够认得字啊，只要你能够会算数，
0: 对
1: 啊，那你就基本上你的生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那么既然你学会了认字，学会了读书，那你就要博览群书，多读书，
0: 对
1: 啊，这个才是。
0: 有人问我说我是怎么减的，我告诉你呢，有一个动作您要去做。哎，赵老师，
1: 好，我来看，我来学习一下，
0: 来看啊。很多人问我是怎么减的，很简单啊，把你的头从左边摇向右边，再从右边摇向左边。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做？有人请你吃饭，或者你要吃饭的时候做这个动作。懂了吧？
1: 怎么再做一遍？我看，
0: 从你把你的头从左边摇向右边，从右边摇向左边。来，萧老师，你来喊我吃饭。
2: 赵
0: 姐
2: 老师，走，
0: 今晚
2: 吃饭。
1: 走，大嘴，今天晚上请你吃龙虾。下半年的广告不服了，下半年广告费不服了。
0: 好的。
1: 你看，还是得去吃。
0: 不，我说下面连广告费不付了，我点头说好的
1: 啊，点头说好的，可以不付。
0: 好的，风雨主任自己去想办法。
1: 难题给到风雨。
0: 嗯
1: 啊，好吧，反正最后再叮咛一下大家啊，最后再叮咛一下大家，就是中考前这几天啊，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要谈，让你的孩子在这三天里面做到绝对的放松。放空放飞
0: 好
1: 吗？
0: 最后有一个，我就是我讲了，张老师能不能跟您申请一下填志愿的时候把女儿带去一下，让你给她洗洗脑，那个时候可能没得空，
1: 不一定有这个时间。
0: 但还有一个就是您这个洗洗脑，
1: 你这样吧，你提前预约吧，但是你现在是11级，你还没到12级，
0: 对，抓紧，
1: 你没到12级，他们也不会带你约，但是你要提前，好吗？你先把12级先满足，然后第二件事就是你先预约一下啊，先预约一下，
0: 对，
1: 好吗？
0: 这个张老师帮您孩子开导，那也是很愿意的，但是我们
1: 粉丝等级要达到，
0: 对，
1: 啊，粉丝等级要达到。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提醒大家，如果想跟张老师去6月25号敦煌加兰州研学游的朋友，咨询点这里，点起来，我们名额不多，时间有限，
1: 是的，
0: 大家要抓紧了。
1: 是的，
0: 好的。
1: 那个果立成联系了吗？他要去江陵小区的。
0: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继续站着播，朋友们再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
1: 喂，你好，吉善堂。
2: 找一下周炳坤啊。
1: 啊，坤总不在啊，下班了。
3: 这儿。
1: 哥。
3: 炳坤回来了吗？
1: 在呢。
3: 啊。哥，你咋来了？
0: 听说你去机关找我去了，打电话说你下班了，我就过来看看，啥事儿啊？
3: 咋？你去公安局了？
0: 哎，汽配厂被山西一伙人骗走800万，半年没能破案，工人们跑到公安局闹事儿去了。那娟儿有吃的没有啊？
1: 我给您下点面条吧。
0: 哎，娟儿，算了，没现成的就算了，还得生火。
1: 那现成的只有饼和剩下的白菜豆腐，那都凉的。
0: 饼行啊？
1: 不行，那凉的对你胃不好。那这样吧，我上锅给您溜软乎着。
0: 那不还得生火吗？行了，娟儿，你别忙活、来来来，
1: 麻烦，
0: 放这儿就行。你给我找点开水一泡就行了。来来来，
3: 不行吗，哥？
0: 行，开水有没有？
1: 啊，有。
3: 我给你弄个咸鸭蛋，哥。
0: 还有咸鸭蛋啊？
3: 你这不行啊，哥，这。工作这么忙，还是一直对付呢，行了这。哎呀，
0: 哪有功夫正经吃啊？来，
3: 太对了，
0: 不对付，可以。
1: 就这么吃行吗？
0: 行，这就不错了。嗯，嗯，好吃。
4: 既然来了你就说，没啥事儿你能专门跑机关找我去？什么事儿？能办办，办不了你别怪我。
3: 赶超，你家出点事儿，要不去机关找你呢嘛？就想公事公办。
4: 说事儿。
3: 赶超呢，反正这事儿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儿，但是对这个公安局啊机关来说，可能就是个小芝麻那么大的事儿。
4: 是什么？你让我自己判断。

0: 老姚啊，我秉义。
1: 哎，秉义啊，
0: 有个事儿啊，我想拜托你。
1: 你的事儿我肯定得办啊，你直说吧。
0: 那我就先说声谢谢了。

0: 喝点水，喝点水，喝来。于总，大哥，这事儿就麻烦你们了，保我身上。哎，那我就先谢谢了啊，干了。
1: 这事儿不大，还是交给我来办吧。
2: 那你图什么呀？
1: 我找到那老混蛋，让他带着钱，连本带息，亲自去吉春，当面向周炳坤的哥们道歉。
2: 你是想让楠楠看看他亲爹的本事，是吧？
3: 啊，那到北京了。
2: 那你图什么呀？啊，是让周炳坤在楠楠那儿夸你几句啊？
1: 我指望周炳坤别跟楠楠骂我就行了。
3: 啊。
1: 嗯，姚兄
2: 啊，
3: 不是，这你太客气了，把项目交给你啊，
2: 嗯，
3: 我放心，你这为人踏实肯干，这
2: 何乐而不为呢？
1: 踏实认真的人多了，可是您把项目交给我了，您可以大公无私，我不能装得不懂事儿。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项目如果顺利的话，纯利润至少1000万，这才多少啊？如果顺利的话，咱俩半对半。
3: 不，这不行，
1: 我分三次给。一、二、二。小周，不多说，上车
2: 啊！

0: 那就先这么着。
1: 哎，啊，慢点，
2: 慢点啊。
0: 嗯。
3: 只要有他的电话号码，不管他之前用过，现在不用了，我都有办法找到他。
1: 可不许犯法啊！
3: 不一定合规矩，但一定不犯法。找到他之后啊，亲自押他去老家吉春，
1: 去周炳宽家问问他，让楠楠到这儿来过一个暑假行不行？跟他事先声明啊，这不是交换，他要说不行就算了。
3: 我最近看报纸啊，我看到有试管婴儿，要不要试试？
1: 试管婴儿不需要精子啊。水哥，现在楠楠啊是我唯一的骨血，我骆家四代单传。别
4: 欠款是18900，这里是20000，点一号吧。
5: 别，涂总，该多少就多少。
6: 利息总得有吧？
4: 对，利息呀、啊，
6: 点吧。
5: 好，水总，
6: 你这里面不会有假钞吧？
4: 水总，你就是借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啦、
6: 啊。谢谢水哥。
4: 哎，
7: 来，走一个，走一个。
4: 谢谢啊，
7: 我干了啊。
8: 嗯，谢谢
7: 谢谢啊，德宝，
4: 哎，
7: 快再去要几个菜给主任带回去，他家老头跟孩子还没吃呢。
8: 哎，别，千万别，
7: 快去快去快去，
8: 你快去，哎、这是干啥呀？
7: 哎呀，咱俩还客气啥呀？
8: 是
7: 燕儿，
8: 哎，这也没外人，你别老管我叫主任啊。
7: 嗯，
8: 其实我今天答应过来，我主要想当面跟你说说这腾房的事儿。哎，今天晚上这顿饭钱我来付，你别跟我争啊。
7: 我能抱，我也能抱呀。
8: 拿着，
7: 你咱家闺女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给孩子买点营养品。
8: 你不，不行，
7: 主任，
8: 不行呀，
7: 呀，哼，我跟你说，这几宿啊，我都没睡好觉，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一转眼，咱俩都20年的老朋友了哈。
8: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我要是能帮你办，你给我多少都不嫌多。可这要是办不了的话，我一分钱也不敢要啊。你也说了，这咱俩都认识小半辈子了，我啥人你不了解呀？我不是那死板的人。
7: 真办不了啊？
8: 燕儿，你啥意思
7: 啊？啊，这如果当初一调过来我就是主任，今天坐在这儿说话的就应该是我，不是你。花姐，你扪心自问一下，论资排辈儿，也的确应该是我，对吧？
8: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物。
7: 是，
8: 从前你好的时候，我巴结你，向着你，那是因为我打心里认可你对生活的那股冲劲儿跟韧劲儿。你说咱俩都在浴池并排坐那儿搓了那么多双脚。结果你搓上去了，坐了办公室了，我不甘心呀、啊！我心想，那脚边的灰都一样多，凭什么你就能穿白领子，我就不能啊？你还管我叫姐呢，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论资格了呢？后来你又下来了，又坐那儿跟我一块搓脚，我心想这下你肯定完了，可是你并没有，你还是以前那个娇嘴样，不服输。但请你也扪心自问。现在的你呢？县长多了去了，妇联凭什么调我当主任？我那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自己干上来的。这个道理，从前的你可比现在的你清楚多了。下个月10号之前必须腾房。
7: 我要是不腾呢？
8: 强制执行。
9: 你没事吧？
10: 没事。干啥？我们厂啊，要是搬了山，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干呢？
9: 哎呀，那太好了！上
10: 太欢迎你啊！
8: 哎，
9: 厂长
10: 啊，
9: 我哥们儿。

0: 好，明天早，回头见啊！哎，好嘞。谁呀？朋友啊？
1: 北方鞋厂的领导。行，爷爷。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哎呦。你这干啥呀？喝多了？干啥喝这么多？哎呀，鞋脱了。哎，水。哎，孙少，去给你爸倒杯水。哎，干啥喝这么多呀？不能用热点喝呀。
1: 哎呦，
2: 你瞧瞧你，全是你喝的。
1: 是。
2: 干嘛？
1: 两顿。
2: 还喝两顿？你不要命了？
1: 借酒浇愁吗？
2: 爸，借酒浇愁，愁更愁。
1: 去，
2: 写作业去。
1: 你，
2: 鞋厂的事没谈成啊？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2: 这钱。
1: 还有。
2: 这么多啊？
1: 6000双鞋。每双1乘3毛，再加上3家和平滚的那1000块钱利息，全都在这儿。哎，
2: 没事吧？
3: 没事。
2: 你那样。
4: 妈，怎么这么多钱？
2: 你爸挣的呗。就一句话。朋友也分3、6、9等吗？
5: 啥？
2: 赶超的事儿是你帮的忙吧？找的你哥。
5: 我要不那啥的话，赶超得蹲大狱嘛。
2: 你要不那啥的话，我们全家都得睡大街。
5: 春燕，
2: 你嚷啥？有理不在声高。我跟你说啊，下月10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6: 我指定是不同意的。但现在楠楠大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得问他爸。我估计炳坤那是有啥事儿，不然这个点儿他早回家了。
1: 应该是饭馆有人喝多了吧，喝高了不走，不得陪着吗？饭馆都这样。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先走了。那楠楠的事儿，你就替我问了吧。

0: 睡过来了，
1: 回来了。
2: 咋回来这么晚啊？等半天了。
0: 饭店关门，顺燕过去了。那睡个觉。
1: 哎，
0: 谢谢你，也帮我谢谢斌子。要没你们，这回估计赶上他们家没法活了。
1: 别这么讲，应该的。
2: 春燕去找你干啥呀？
0: 帮赶超，没帮他。
1: 那他有啥事儿呢？现在
0: 谁家过日子没个事儿？那事儿跟事儿不一样。你说，家要吃不上饭了，是吧？大家。

0: 那就太好了，我也是受人之托，那这下我也算是可以交差了，谢谢啊，那我先走了，
1: 走了，
2: 我送送你，我那儿也不好走。

0: 便进女浴室呢？啊，你是个男的呀？
1: 好看。
0: 好看什么好看？你赶紧回家，写检讨书，不能少于800字，明天早上交给我，听见了吗？快走，跑两步。
2: 说这脑子想什么呢？这是。
0: 对不起啊，秦总。
2: 其实啊，他进女浴池没所谓的，关键是按摩间里的事儿让他看见了，就出去满世界说去。
3: 那今天刚才分局派人过来突击检查，
2: 这幸亏龚副局长提前得知告诉我了，这才没出事。这次躲过去了，下次呢？
0: 这事儿怪我，从明天开始我把他别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哪儿。
3: 龚斌啊，我是关键。龚副局长说你们家跟周炳义副市长家是世交，
0: 啊？周副市长他不会掺和这些事儿的，他和龚威泽就不是一路人。
3: 更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这种官员啊，我熟悉。你呢，只要把我们约在一起坐一坐，别的不用管。啊，对了，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我看中了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乔总可以随时搬进去。
0: 哇，周副市长的事儿我真的没把握。
2: 两码事，两码事啊。房子已经租了，从公司走账。别说你是乔副总，就是一般员工有困难，那公司也得负责，有义务有责任帮着解决。
0: 谢谢秦总。
4: 我说你是傻呀还是彪啊？赶紧去跟周炳坤道歉去，赶紧去。
0: 哎呀妈，道什么歉啊？道歉要是管用的话我早道歉了，别说道歉了，我给他跪下磕头都行。妈，您是不知道，周炳义打电话拉赶超一把是一回事儿，让堂堂一个副市长跟我们那个干洗浴的个体户搞到一块儿，不可能。我回来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最近可能要搬回家里住一阵儿，然后也赶紧找找房。我真没想到屈福联能把事儿干得这么绝。
4: 那姓秦的不是说给你租房吗？
0: 有条件的，白给我租啊。
4: 那还有什么条件呢？
0: 他想通过我认识周秉义。我都见不上周秉义几回，我怎么给他介绍呀？
4: 哎呦喂，还想认识副市长。哎呦喂，燕儿，你们搬新家是不是得暖窝啊？你到时候把你的哥们儿姐们儿全都叫来，周炳坤一定得来，那个姓秦的也得来。
5: 狐假虎威，
0: 对，拉大旗做虎皮，这回我得让他们亲眼看看我和副市长的亲弟弟关系到底有多铁。至于事儿嘛，我不说办也不说不办，我让他们看着办。
5: 要不说你行呢，媳妇儿，咱们以前就太老实了。
0: 那可不嘛，以前就是太老实了。自打我把那个姓秦的介绍给龚维泽之后，哎，他俩走的是越来越近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似的，以为给我们租个房子就完事儿了。这回啊，我得让他把工作的事儿给你解决了。工作吧，第一得体面，第二也不能太累，毕竟你都这把岁数了，工资也不能太低。听见没？我跟你说话呢。咋的了？头疼啊？咋还哭了呢？
5: 真感动了呗？
0: 傻不傻呀？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来，金总，
2: 就是现在南方的金。

0: 哎，快请进！来了，老师。来，咱爸，咱爸，哥，嫂子来了。来，这这这，哎，行吗？不行，随你便。我嫂子可同意了啊。咋？哎，来，关系啊，这关系行啊，在这干介绍一下吧。哎，介绍一下，快来。秦总，坤总。
1: 哎，秦守成。
2: 你好，周秉坤。
0: 哎，幸会幸会。嗯，
1: 这是我嫂子郑娟。
3: 燕儿，你工作忙，以后家里的活儿，我都干了。主要是牛牛的学习。
1: 我知道，我知道。
3: 以后这小子回家，你不用管，我盯着他。还有两个月他就高考了，这是牛牛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知道吗？

0: 吃饭了吗？
1: 啊，我吃了，吃呗。
0: 嗯，楠楠来信了，说他同意去深圳。
1: 啊，你咋的了？舍不得？
0: 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行了，就一个暑假嘛，人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是吧？反正同意的过去了，我就大气点呗。啊，行了，孩子心在你这儿，要走早就走了，心在你这儿。晚上吃的啥？
0: 馒头。
1: 都馒头啊？
0: 嗯。喂，您这大教授也真够幼稚的，我吃一百就能考一百了。
2: 我幼稚，我幼稚，我做的，这不看着喜庆吗？
0: 多好呀！吃这个，吃荷包蛋。东西都带齐了？
3: 带了。
0: 铅笔、橡皮、准考证都带了？
3: 嗯，带了。
0: 慢点吃。
3: 我吃饱了。
0: 哎，还有啊，考试不到时间别交卷啊，还有那个作文。字一定要写的工整，印象分真的太重要了。
1: 昨天晚上已经嘱咐过很多遍了啊，
0: 不差这一遍。我走了。拜拜，
3: 再见，
0: 拜拜。
2: 好好考。
3: 嗯，
0: 加油加油。
2: 换衣服啊，陪着去吧，不让他发现就成了。反正在家你也待不住。换衣服。

0: 走回来了。
1: 叫陈阿姨，
2: 陈阿姨好。
1: 哎，老家来进去吧。啊，怎么样？这深圳的气候还适应吗？
2: 适应。
1: 啊，又潮又热，你适应？看这边厨房。
0: 楠楠回来了。
1: 哎，这个叫曾阿姨。
2: 曾阿姨好。
0: 你好，楠楠，你的房间我都整理干净了，上楼先洗个澡吧。
2: 谢谢。
1: 哎，饭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先开饭啊！来，
2: 我想先给我姑父打个电话。
1: 没问题啊，电话在那儿啊，这家的东西你随便用，打。来，准备开饭，我洗手啊。
0: 楠楠多吃点。
1: 嗯。啊，
2: 嗯，谢谢。
1: 刚才你打电话吗？是想问问月月的情况吗？
2: 我姑父说分数出来了，就月月的水平来说，发挥的还行，现在就等分数线了。
1: 他要考不上清华呢，那就一步到位，直接送他上美国上学，我来办。
2: 先等等分数线吧，我对他有信心。

告诉他那一声，这小子每天给我一电，烦死了。

0: 哎，媳妇儿，
1: 出来吧。牛牛呢？
0: 出去玩去了。
1: 去哪儿玩了？
0: 没说呀。
1: 那你也没有问吗？
0: 这么大了，不好问了。
1: 这么大就知道玩。
0: 高考没考好，出去散散心，心情不好。
1: 我心情好呀，啊！人冯月一个女孩考上清华了，我家这块料呢，五门考了150，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生下这么个东西。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应该生他，就应该一把把他掐死。
0: 那小点声吧，别回来听见。
1: 听见怎么了？听见了我也这么说，有用吗？副作用都没有一点啊，这玩意儿就是一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滚刀肉。
0: 咋的了燕儿？在外面遇见事儿了？
1: 遇到了，可大个事儿了。奖金比上个月多2倍。秦总跟我说要开一个分店，让我去负责。还有工兵那个神经病，也让他叔叔给领走了。
0: 哎，媳妇儿，就你刚才拿钱甩我这下，贼好看。
1: 我就看不过你那样，见钱眼开，你是不是有病啊？
0: 我就天生的气质。那个媳妇儿，你放心啊，别生气。一会儿孩子回来，我必须我骂他。以后你去哪玩，你必须跟你妈请示，是吧？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咋的？不能管你了，我还。
1: 你这么晚了，他上哪儿去了？他有没有钱啊？身上别给他饿着了。
0: 哦，你放心吧，刚才给他200块钱。
1: 200？为啥给这么多呀？
0: 孩子说看中一件皮夹克。
1: 大了。你知道要好了，这家伙干啥啥不灵，花钱一门灵，整个一个猪窝，臭死了。曹德宝，
2: 姓名？
1: 曹远方。
0: 没事没事，别急。
2: 年龄？
1: 19岁。
2: 失踪几天了？
1: 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孩子就不见了。
2: 要是48小时后还没回来再说。
1: 不是48小时的孩子。
0: 哎呀呀，别急别急别急。那个同志，你看这个是孩子留的，这高考没考好，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知道你们有规定，就是48小时以后才能算，这肯定孩子离家出走了。你说在外面有点啥事儿，你说咋整？我，
3: 哎哎哎呦，燕儿，
4: 秦总，
0: 燕
4: 儿，
1: 同志，求求你了，
4: 别着急，别着急，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定要把他给我找着
4: 啊！
1: 如果找不着牛牛了，我也不想活了。
4: 这样啊，我先给你们登下记。
0: 哎啊，哎好，
1: 一定要帮忙好吗，同志？一定得帮忙啊！
4: 你留个电话，然后等我们电话。
1: 你们那个同乐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龚维泽是我的老邻居、老街坊，我们俩家关系可好了，一定得帮忙啊，一定得找啊！
4: 我们尽力找。
0: 尽力，别着急。

0: 还挺烫的，媳妇儿啊，你看看啊。这39.8了，媳妇儿，
1: 那你再吃点药啊。
0: 刚吃完呢，你不能连吃啊。
1: 算
0: 了，媳妇儿，来喝点水，来来，你别让我着急，来。
2: 哇，
0: 我去看看啊。
1: 哎，
0: 来了。
3: 嗯。
4: 中间要来围上，怕添乱。
3: 怕老师来电话吗？
0: 来了，说了不够立案标准。
4: 啥叫标准啊？
0: 你得有证据证明牛牛有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才行啊。19了，成年了，还是个男孩。
4: 那找找小公叔叔。
0: 找了，小公叔叔说，寻找失踪人口对于警察来说就是没有坐标、没有方向的工作。别说不够立案标准，就是够也没人愿意找，找到的可能性又特别小。
4: 他知道了吗？
0: 就是他去找的小公叔叔吗？回来就病了，去看看。燕儿啊，那坤儿来了。
4: 燕儿，这烧多少度了？
0: 39.多多了。
5: 燕儿，咱不能这样啊！你啥事儿你得放宽心，那事儿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咱就说那个小宁，
0: 嗯，
5: 当年走的时候多大？
0: 嗯，
5: 啊，那跟牛牛那差不多大嘛，人家还是个姑娘，对吧？结果咋样？人家我就混的比咱这帮大老爷们儿都好
0: 是啊！
5: 你就说，你这过年回来。随手给他哥就1000块钱，给他爸他妈也是，是吧？
6: 你是说？
5: 是，就咱们吧，老把这孩子就当孩子，其实不是了，人家孩子都长大了。你说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工作都挺久了。
0: 是，这说明啥呢？你批评孩子起作用了，这孩子想混出个样给我们看。那坤儿，我忘跟你说了，孩子走的时候问我要200块钱，
5: 是吧？
0: 啊，
5: 那才说呢。这就说明啥？说明咱这判断是正确的。人家孩子他出去闯去了。
0: 对，你看那小宁走了之后1年多才有信儿，这赶超急啥样？急完了都。
6: 我就不应该逼他，我自己都没考上大学，我非逼着孩子干什么呀？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深圳、广州、上海。
5: 对。
6: 他肯定去南方了，希望这回他别再让我失望了。他妈上学不行，但我工作一直还不错，是吧？
5: 是的呀，你工作最好，就咱们这些男男女女的，你工作是最好的。
0: 那是。
5: 哎，行，挺好的，这能说说话，挺好。
0: 你去，
5: 弄点粥啥？
0: 去，我去，我去弄做饭，你快吃点啊。
5: 嗯嗯。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撕开家，捕捉妈妈的小尾巴。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准时准点的陪你一起来成长啊！今天6月17号，星期三啊，阳光明媚的一天。来关注到最近的天气。这两天呢，可以说江苏的云系还是偏多的啊。昨天傍晚的这个云好不好看啊？我觉得蛮美的。体感这两天可以说是比较舒适的。那在今天，全省呢仍日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在明天之后啊，这个天气啊将会发生变化。那受副热带高压北台影响，江苏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其中19号的雨势是比较大的。那气温方面，17号到18号江苏的最高气温基本呢在30度左右，19号受到降水影响，气温呢可以说是明显的下降。江淮之间地区的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20号啊可能有所回升。要提醒大家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另外，那在昨天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重要天气提醒，预计18号到25号啊，主雨带将明显北台并停滞少动，维持在广西、贵州、江南北部等地。那端午期间，江南北部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水，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上述的部分地区呢，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100到250毫米，局地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另外呢，有出去端午出游打算的各位朋友也要注意一下。那像新疆的南疆盆地、甘肃河西、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啊，可能会出现高温或者是晴热天气。另外端午节前后旅游户外出行龙舟竞渡的这种活动啊是增多的。像南方地区呢有强降水啊，华北啊、东北等地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局地呢也是有冰雹的，那需要防范可能引发带来的灾难。来关注一下近期南京的天气啊，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21度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夜里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23度到31度。那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3度到27度啊。所以说大家最近在一早一晚上学放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记得及时的带雨具，谨防淋雨感冒。另外有出游计划的各位小朋友和家长啊，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游行程啊，以免被这种天气原因啊而耽误啊。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张杰哥哥继续的来跟你分享身边的大文豪跟小文豪。那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呢？小动物是有情感的，你们家小猫小狗真的喜欢你吗？大象为同伴哭泣吗？今天咱们来探索动物世界的情感跟智慧。那我们先来说大象。大象可能是地球上最重感情的大型动物之一了。当一头大象死去的时候，它的家人会围在旁边，用鼻子轻触啊这个死亡大象的身体，像是在做最后的告别。那有的时候呢，他们甚至会回到同伴去世的地方，静静地站着，那仿佛呢就是在纪念。2003年，南非有一头叫安博萨利的母象，他的女儿去世之后，他连续了几天守在女儿的身边，拒绝离开。那这种行为呢，跟人类的悲伤是多么的相似啊！那科学家呢，通过观察发现，大象能记住至少30个以上的同伴的声音，即使分开几年之后，那他依然还会认出老朋友。他们会用不同频率的次声波说话，那这种声波呢，能够传递10公里以上，人类呢是完全听不到的。那再来看到乌鸦，那说到乌鸦的智慧更令人惊叹。那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呢发现，说乌鸦呀会制作工具，把铁丝弯成钩子，从管子里掉食物出来。那这不是简单的本能啊，而是这个思考之后的这个创新。研究人员呢还观察到，乌鸦会观察红绿灯，等红灯亮起，汽车停下，乌鸦就把核桃扔到马路上，等红绿灯变红，汽车再次停下，它再飞到路上捡起被车轮碾碎的核桃仁。这个就需要理解因果关系，预测未来，甚至比某些人类小孩还聪明呢哈。那新西兰有一种叫啄羊鹦鹉的鸟，它能看到同伴打开垃圾桶盖子偷吃食物之后，自己也学会打开盖子，这个叫做社会学习啊，那就是通过观察别人来学习新技能。那再来看到海豚，海豚之间的语言堪称动物界的摩尔斯电码。那每只宽吻海豚都有自己独特的签名口哨声，就像人类的签名一样。当海豚们分开很久再见面的时候，他们会先用口哨打招呼，确认对方的身份。更厉害的是，海豚能记住20年前听过的朋友的口哨。2001年，科学家记录了一组海豚的口哨声。20年后再次播放录音，那些海豚立刻兴奋的回应，说明他们记住了20年前的声音。海豚呢还懂得合作来捕鱼，一群海豚会围成一团，用尾巴拍打水面制造水泡，把鱼群赶到一起，然后轮流冲进去捕食。那这种方式就需要高度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了。当然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当然是我们身边的小宠物猫猫和狗狗啦，对不对？那科学家呢用实验证明，小朋友，我们小朋友养的狗狗和猫猫呢能识别主人脸上的快乐、悲伤和愤怒。那看到主人的微笑可能就会摇尾巴凑过来啊，看到主人皱眉就低下头。匈牙利的一项研究发现。

狗的大脑中有一个专门处理人类语言和情感的区域，跟人类大脑处理语言的区域惊人的相似。那猫虽然说你看起来它高冷，但是研究发现它们也能区分主人的声音和陌生人的声音。听到主人叫名字的时候，猫咪的耳朵会转向声源方向，虽然说身体不动，但心里其实在说我听到了，但是我不想理你。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猫咪高冷的原因，因为它们其实什么都懂，只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那由于时间原因，我们上半场呢先告一个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来跟你分享这些身边的大问号跟小问号，一起来长知识吧。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向当期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

0: 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4: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5: 半点回来之后，进入到知道不知道你想的全都有哈、啊，继续的来跟收音机前的小朋友来说到啊，有趣的为什么？咱们来说到塑料污染跟环保科技。哎，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啊？你每天喝完的饮料瓶、用完的塑料袋都去哪儿了？他们真的消失了？也在2021年登陆火星，他携带了一名啊这个机智号的小型直升机。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另外一个星球上进行动力飞行。那这个直升机其实只有 1.8 公斤重，像一个大号的手机，但是在火星稀薄的大气中完成了72次飞行。火星的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3，相当于在地球30000米高空飞行。这对直升机的旋翼设计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啊。当然，伊利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采集火星土壤啊和岩石样本。那问题来了，那就是这个人类咱们真的能移民火星吗？那小朋友这个也经常在这个动漫当中啊有所想象。那这个 SpaceX 公司啊，这个也是计划说在2030年啊要把第一批人类送上火星啊。所以说这个移民火星其实目前来看啊是有可能的啊，但是火星的这个环境啊，可以说对于人类来说非常的恶劣，因为它的大气主要是二氧化碳，啊，几乎没有氧气。它的表面平均温度呢是-60°C，最低可以达到-140°C，大气压力只有地球上的0.6%。如果不穿宇航服，人的体液可能在几秒钟之内沸腾。所以说，移民火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空气、水和食物的问题啊。那回到近地轨道，中国的这个天宫空间站已经在2022年其实全面建成了。它的核心舱呢由两个实验舱组成，总重量大概100吨，啊，可以供6名航天员长期驻留啊。那航天员呢在空间站也是上了很多的这个太空课堂啊，比如说太空种菜之类的。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上成功的种植了生菜，长到了17厘米高。收获之后，他们亲自品尝了太空生菜的味道。哎，据说呢，和地球上的其实差不多。令人兴奋的是，2023年的时候，科学家在国际空间站上成功用 3D 生物打印机来打印出了一块小牛排。虽然说只有几毫米厚，但是里面的细胞结构啊和真牛排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未来如果把这个食品的 3D 打印技术成熟了，哎，可能宇航员是否就不需要再从地球运送食物了呢？他们可以一边看地球从脚下飘过，一边吃自己种的太空蔬菜了，对不对啊？那既然说到了吃，哎，咱们再说说食品的未来嘛。那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其实到了2050年啊，预计地球上可能会有将近100亿的人口，比现在多出20亿。那要养活这么多人呢，传统的这个种地方式其实是不够的。那科学家们正在研发各种神奇的未来食品啊。首先咱们来说是人造肉。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需要从一头牛身上提取一小块的肌肉组织，在实验室培养，就能长出好几吨的真肉。哎，这可不是用大豆蛋白做的素肉啊，这是货真价实的肌肉细胞。那具体怎么做呢？科学家把牛的肌肉放到一种叫生物反应器的罐子，提供营养液、氧气，那细胞呢就会不断的分裂增长，就像是培养细菌一样。大概6到8周，这些细胞呢就能长成一块大肉。在2020年的时候，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实验室培养肉上市销售的国家。到了2023年，美国也批准了两家公司培养的肌肉上市。这种人造肉的好处呢，其实有，首先第一个不需要养猪、养牛、养羊，不需要占土地，不需要温室气体，不担心这种禽流感和猪瘟。那味道发现呢，这个在2021年的一项盲测实验其实68%的人分辨不出这个人造和真肉的区别。那再来说说昆虫食品，其实全球呢目前有超过20亿人已经在吃昆虫了，尤其是东南亚非洲还有拉丁美洲。可食用的昆虫呢大概是有2000种左右，那其中最常见的是蟋蟀、蝗虫，还有黄粉虫和蚕蛹。昆虫的营养价值其实是非常高的。

蟋蟀的蛋白质是牛肉的两倍，钙是牛奶的五倍啊。而且呢，只需要用传统养殖的十分之一的水和六分之一的饲料，就能养出同等的蛋白质。那更重要的是啊，昆虫养殖几乎不产生温室气体。目前已经有公司把蟋蟀磨成粉，做成蛋白质棒和薯片，在超市出售。那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欧盟已经批准了黄粉虫作为食品原料，也就是说，在欧洲超市里，你可以合法的买到含有虫子粉的面包和饼干。哎，这听起来有点吓人，但你想象一下，其实螃蟹跟虾不就是海洋里的虫子吗？对吧？那垂直农场是另外一种颠覆传统的农业方式。那你想象一下，在城市中心的高楼里啊，一层又一层的种蔬菜啊，一层又一层的这个草莓啊，没有阳光怎么办？可以用 LED 灯的，哎，这个叫植物生长灯。那没有土怎么办？可以用水培法啊。那一栋30层的垂直农场呢，种植的面积相当于100亩的农田，但是只占用了不到1亩的城市土地，用水量也比传统农业少95%，不需要农药，不受天气影响，一年365天都可以收获。那日本的一个公司呢，目前已经研究出了在运营全自动化的垂直农场，从播种到收割全部由机器人完成，年产的大概30000棵生菜啊。还有科学家呢研发出了一种叫垂直鱼塘，在室内多层鱼缸里养鱼，鱼粪经过过滤后再来给蔬菜施肥，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鱼菜共生系统，既养鱼又种菜，一举两得。那最科幻的可能是未来食品，大概是 3D 打印食品了。2019年的时候，一家以色列公司展示了他们 3D 打印的食品打印机，哎，输入到你想要的这个食品形状、口感和营养成分，机器就会用各种食用墨水一层一层的来给你打出来。食品墨水呢，可以是蔬菜泥、水果泥、巧克力、奶酪糊、鱼肉酱，甚至可以是昆虫蛋白粉。你可以打印一个外面是巧克力，中间是草莓酱，里面藏着一颗坚果的定制巧克力球。那这种复杂的结构用手根本做不出来，但是 3D 打印机可以轻松的完成。 NASA 也在研究太空的 3D 打印的食品机，宇航员只需要几种基础原料就可以打印出披萨、意大利面甚至生日蛋糕。也许等你们长大，吃饭的方式就会变成打开手机 APP 选好菜谱，按下打印，几分钟之后一份营养完美、造型精美的个性化美食就会出现在你们的面前了。哇，想一想，我觉得这个未来就需要收音机前的各种小朋友来发动你们的奇思妙想，来给我们创造，对不对？所以说千万不要吝啬你们每天哎，可能脑海当中随时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大问号或者小问号，随时随地的可以问一下你哎身边的朋友、老师啊，或者是回家问一问家长都可以。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这样的一个小问号的萌发，未来就有改变世界的可能呢。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知道不知道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学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小月姐姐带来的星星故事屋。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开启此刻哆来咪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在经典的歌声当中聆听那些经典的故事，当然还有更多的古诗词。说到古诗词啊，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在分析一部古诗词作品的时候呢，往往会先要了解的就是创作这首诗的诗人，他在这首诗当中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理想，包括呢是否在诗当中也表现着自己的一些抱负，还有自己的情怀等等。那么这些诗当中呢，其实往往更多的能看到这个诗人生活的影子。那么通过这些旁物而寄托自己志向的诗当中呢，你可能会不会想起这样的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话呢，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被用到啊，而且呢被听到的次数非常的多。那么你了解写下这首诗的人吗？对于他的作者，很多人也非常的熟悉啊，这首诗不就是那一首《过零丁洋》嘛？他的作者应该是宋代的文天祥，对不对？这呢都不是特别难的问题。提起文天祥，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非常英俊潇洒的，而且满是不屈的文天祥。《过零丁洋》这首诗，你能背得下来吗？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首诗是出自于文天祥的《文山先生全集》当中的，他呢是创作在1279年，也就是宋祥兴二年的时刻。在公元1278年的时候，文天祥在广东的海丰北五岭坡兵败被俘，被押到了船上。而次年呢，过零丁洋的时候，他呢就做出了此诗。随后呢，他被押解至崖山啊，张弘范呢逼迫他写信招降啊，这个固守崖山的张世杰还有陆秀夫等人，可是文天祥誓死不从，而也通过了这首诗来言明他自己的志向。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一句宁死不屈，对吧？人生自古谁无死呢？但是我要把我的心，他的志向留下来。过零丁洋是宋代大臣文天祥在当年过零丁洋的时候呢，面对着这样的时事而创作的这首诗。那么具体这首诗所表达的每一句又是什么样的信念呢？我们先来听歌再来解读。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听在经典咏流传第四季的舞台上，由王耀庆啊，也是一位演员啊，他所演唱的这首《过零丁洋》，看看你能不能在歌声当中听出这作者文天祥所想表达出的志向呢？

0: 原来是相爷到了，我们这有礼了。哎呀呀呀，免礼免礼免礼，二位有功啊，要不是你们俩救了郡主，郡主的命就没了。哎呀，我都得谢谢呀。要别光谢，把他们两个人领到银安殿去见我的父王，还万望你多成全呢。
1: 我懂我懂。
0: 好吧，把他们两个带到城里去吧。
1: 哎，好。
0: 有人把这只死豹子扔到了马背上，五公子岳振、小矬子汤琼在后边跟随，瑞仙在前边走，望丹跟着瑞仙并马而行。哎，丞相，一会儿你问问那个奔德木，家里竟什么人呐？多大年龄？一会儿到王宫里，你告诉我一声好吗？
1: 好，好，好。
0: 所以望丹又上后了，挨着五公子岳振。
1: 壮士啊，家里竟什么人呢？
0: 只有生身老娘。
1: 哦，
0: 可曾娶妻生子？哎呀，家道贫寒，谁给呀？
1: 好，好，好，好。
0: 五公子不明白怎么意思，汤琼一听，耶，这得怎么说话呢？娶不起媳妇，还好，好，好。这里有事儿，我明白了。眨眼之间来到城门洞，瑞仙冲着上边一摆手，嗨，当兵的开城。军兵一瞧是郡主回来了，后边跟着丞相，急忙就开开城门，吊桥一落，没费劲儿进城了。五公子岳振、小矬子唐琼心里非常高兴，来到驿馆着，望丹止住脚步，郡主领人回王宫了。望丹把这两人领到驿馆，安排个跨院，叫手下的人给倒水准备饭菜。望丹说，二位，我失陪了，到王宫见郡主有点事儿，我去去就归。好吧，您请便吧。望丹走了，小矬子汤琼吃喝已毕，残席撤掉，然后打发屋里的伺候人都出去，开开双扇门往外边瞧了瞧，外边没人，随后咣当把门插上了。兄弟啊，嘿嘿嘿，我给你道个喜儿了。岳振闹愣了，哥哥，你给我道什么喜儿啊？咱们两个来盗图来了，图还没影呢。哎，兄弟，你是真不明白是假不明白？我告诉你，水灾过河甭来狗刨，你哥哥眼睛不揉沙子，我看明白了。哥，你看明白什么了？看明白什么？嘿嘿，那郡主瑞仙看好你了，一会儿准叫望丹来提媒来，你说这不是喜事儿吗？五公子当时火了，你胡说，哪有这么回事呢？哎，你看那瑞仙郡主上眼下眼前眼后眼，光看你奔子儿木，不看我木子儿奔呢。嘿嘿，我这模样不行哦，等来世啊，我和阎王爷打拔架也照你那模样拖上去。哥哥，你再胡说我可揍你了，你敢？兄弟，我可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如果真提没你怎么办？你可拿主意。没有那么回事，人家是郡主，我能配得上人家吗？人家连想都没想，你先给说出来了。怎么配不过他？兄弟，你是京中大帅、武昌开国公之子，就说老岳家人配不上他，他不就是偏帮跨国个女子吗？不对呀，我现在抱的是猎户，猎户怎么着，他得上赶咱们。你别瞎说了。哎，我可不是开玩笑啊，说的是真的。要是提媒，你是应是不应？我不应呗，凭什么？你凭什么不应？凭什么不应？别忘了，我们是两国对立仇敌，万艳家和老岳家打多少年仗啊，还能结亲吗？错了错了错了，万艳家也没抱你们老岳家孩子下井，老岳家也没把万艳家的孩子摔死，两国打仗管你们家什么事儿啊？哎，再者说了，这姑娘要是看好你了，兄弟，好事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马上就答应，听见没有？不行。

够个人呐！我到这来盗图来了，图没到手，我迎亲。兄弟，迎下亲就有图，别忘了，我们哥俩到这，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说盗图那么容易呀？图在哪呢？得在皇宫内院里呢。我们两个进不去皇宫，能取来图吗？要是你被招为了骏马，兄弟，得图易如反掌。这个事儿你应也得应，不应也得应。你再不应啊，哼，盗不出来图，罪过是你的。哥哥呀，你这不是逼我吗？我应下亲事，我把它往哪儿放啊？那我就不管了，反正图到手，咱就走呗。那不叫骗人家姑娘吗？什么叫骗呢？她乐意。自古兵不厌诈，这算条计策。我不干。你要是不愿意这么办呢，就把她领走呗，给你娘带到太行山去，不挺好吗？那就更糟了，人家不笑话我呀。我到这来偷图来了，结果把个北国的姑娘领回来了，我算干什么的？

己做主啊。那好办，我给你做主。他也不算干什么的，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弹唢了一声，恩特耶来了。别吵吵啊，我怎么告诉你你就怎么说。苍穹到门前，蒋门开放，抬头一瞧，正是左丞相望丹满面春风来到了里边。哎呀，二位壮士，我给你们道喜了。苍穹故意的一捋他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嘿嘿嘿，朝有千万喜从何来。哦，刚才我到王宫去了，瑞仙郡主跟我倾吐肺腑啊。我也不瞒着你们二位了，郡主自从在山前见到了壮士奔德木，一见钟情，有意将终身相许，不知道壮士你是否答应啊。五公子一听，得，正应了汤琼的话了。哎呀，急得脸红脖子粗的，一句话也没有了。哎呀，这个事儿可使不得呀。啊，怎么奔德木壮士你还不乐意？哎呀呀呀，这是好事啊。我告诉你，我家瑞仙郡主要人有人才，要能耐有能耐，从小跟我念书，可以说是提笔成章，出口成文呐，文学又好，而且舞刀弄剑，上马轻兵刃，有个三个五个大将未必是他的对手。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可以说是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啊。哪样都好，就是没有合适的丈夫。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狼主、都督、大小元帅，求亲的有多少啊？那媒人把门槛子都踢折了五根儿，郡主都没乐意。想不到在山前见到了壮士你，立刻就叫我来说亲，这样的好事哪找去啊。五公子心的话，天好，我不乐意，我是中原人，你是北国人，不能接亲。汤琼一想，这事儿要不答应就全砸呀，明天到银安殿赏给我们点金子银子绸子缎子，打发我们走了怎么办呢？图还是弄不到手啊，想到这儿道尽钱，嘿嘿，哎呀，老相爷，我兄弟啊早就乐意了，就是面矮，不好意思说，我替他答应了。哎，这才对呢。不过话搁到这儿了，还不准说能成呢。明天我领你们两个到铁瓦银安殿面见郎主，要是老王爷同意了，亲事算成；要是不乐意呀，哎呀，这个事儿还得算作罢呢。不过我告诉你们，你心里有个数，到银安殿的时候处处小心。嘿嘿，没说的，一切望您周全才对。我今天给你们演礼来了，教两个人上银安殿怎么行礼。天教二更，望丹走了，等到了第二天不到五更，望丹就来了。二位啊，跟我上铁瓦银安殿吧。昨下边这一宿啊，汤琼这嘴唇都磨薄了，这么嘀咕那么嘀咕，告诉五公子无论如何把这亲事应下，对付过去，弄来图，再想别的办法。简短接说，来到铁瓦银安殿前，人家的文武官员都上朝了，望丹叫两个人在殿脚下等着，我到里边禀明郎主，等郎主传出话，你们就进去。好吧，您走吧。望丹走了，哥俩在下边等啊好长时间。传旨官出来高喊，哎，郎主旨意下，有选奔德木、木德奔将军随旨上殿呐。呀，来了，兄长快走。五公子的心呐，嘣儿就提到嗓子眼了。因为啥呀？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儿了，我们是中原人，到这儿等于是奸细呀，一旦有人认出来，前功尽弃。我还行，我没怎么出头打仗，唯独那汤琼

两军阵前多四个金乌珠兵马打仗，一旦叫人认出来可就糟了。又一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解救我的三哥四哥郑大哥罗哥哥，死为了去呀，怕什么呢？有什么呢？弄不好就打。想到这儿，正正头上的帽子，打了掸身上的尘土，大步腾腾腾腾奔铁马阴暗殿。汤琼本来个儿就小，往下一低身，出溜出溜出溜，他也跟进来了。到里边去呀，有规矩呀，得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不许随便瞧。要是往上一瞅，那就有欺君之罪，杀。你要是左右来看，那是藐视君王，也得宰。所以那规矩的大了。五公子低着头往里去，唯独那汤琼可不管那套。本来个儿就矮，在猫在身后，谁也不注意，小眼珠滴溜的来回乱转，把屋里的情形是尽收眼底。一看铁瓦阴暗殿，呵，文东武西两相站立，文官纱帽翅也是突突乱颤，武将赞英乱抖，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个个是鸦雀无声，屋子里连眨巴眼睛的声音都能听见呢。有的怀抱着金镶如意，还有抱着象牙护碗。他抬头再往正当中一瞧，前边是龙书案，后边龙墩上坐着老王爷万年寿。

0: 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3: 牧羊城的狼主完颜寿看好了五公子岳振，有心要招为骏马，又怕一夜不行，所以要在银安殿预考岳振。完颜寿说：本德牧壮士，你在贺兰山前救了孤的女儿，孤王很感激，有意赏给你些个金银绸缎。我想再多的钱一花就了，再好吃的东西一吃就尽，不如在朝为官，可以博个风妻印子，改换门庭。不过不知道你的能为如何，你可在当场献艺，按能为大小再行封官。五公子岳振心里很明白，完颜寿想招自己为骏马，又怕没能耐不合适，想看看意义。为了得图，练就练练吧。想到这儿，冲上磕头：王家千岁呀，我怎敢在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呢？你老人家马上的王爷，胯下马，掌中兵刃，万夫不挡之勇，我这两下子不敢献丑啊。他这么一客气啊，完颜寿更高兴了。嘿，看人这年轻人多会说话啊！哎，不要客套，练一练。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汤琼往旁边一闪身，就在铁瓦阴安殿当中，五公子岳振按了按头上的包头布，勒了勒身上的衣服，提提靴子，浑身并无绷挂之处，冲着满朝文武做了个罗圈揖。众位大人将军们，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王爷想看看，我也不得不试。

是吧，望大家多加指教。想到这儿，啪，立好了门户，然后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打了一趟八仙拳。八仙拳晃当当，东倒西歪把人伤，上打插花来盖拧，下提撩阴带扫堂，左边博舌来吐信，右打丹凤来朝阳。学会八仙拳一套，管教英雄美名扬。就看身子滴溜的赖转，猫穿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施展了六绝，练完之后往旁一窜身形，收住了招数，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再看满朝文武异口同声啊，好。那么都懂的吗？哪那么些都懂的的，有的跟着随帮唱影，像那文官他知道什么好不好的，不过他会看，看什么呢？看弯燕寿的脸色。弯燕寿手捻着胡须，一边瞧着一边点头。这些文官一看啊，老王爷说好，那么我们也说好。其实啊，溜须呢，不懂装懂。老王爷看完心中大喜呀，哎呀，想不到一个打猎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呀。奔德木壮士啊，你惯使什么兵器呢？这，哎呀，什么也使不好，不过什么都能对付两下子。要不说呢，人家会说话呢。老王爷说，这么办，你是平时练刀，那是练剑，我是佩剑。那好，把他的宝剑给他，叫他练趟剑。有人把剑递给了岳震，岳震带在身边，然后按燕翅推崩簧，大不哥一舔蛤蟆卡子，咯嘣，擦啦啦啦啦，亮出宝剑，恨不来迟手掐剑诀，然后刷刷刷练了一趟剑。周围明白的一瞧啊，哎呀，人家剑法太高了，行家看门道，立马看热闹。弯燕寿能打能战，明白呀。一看人家的功夫，没有十年练不出这样，这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呐、啊！有这么好的能耐，打猎去了。此人招为骏马，非常合适啊！老王爷一边看一边晃着脑袋，好，好，他就忘了手还抓着胡须呢，一个好本儿把胡须给蹬下了好几根。等他练完之后，收住了招数。哎呀，众位见笑了，又是一片的掌声。弯燕寿哈哈大笑，哎呀呀呀呀，本德木将军有如此惊人本领，孤很高兴啊，我封你为当朝骏马。刚说出口，岳震还没等啊谢恩呢，突然就在垫脚那块有人嗷就喊一嗓子，王家千岁且慢呐。这一嗓子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五公子岳震也抬头观瞧，哟，见垫脚那块站着一人，气得颜色更变。见此人身高过丈，相短脖粗，肚大腰憨，这个脸盘子跟头号洗脸盆子底那么大个儿，长得一道一道的，一道红一道黑一道白的，长个花骨脸，扫帚眉，环眼金睛，鹰钩鼻子，大嘴叉，一口的黄板牙，嘴唇子还挺厚，头戴帅子盔，上插织机翎，身挂金装甲，外罩红罗袍。你别说，长得挺威风啊，真像天尊罗汉一般。大家一瞧认识啊，乃是牧羊城的元帅铁飞龙。弯燕寿一看见铁飞龙喊这一声，脑袋嗡的一下，心说坏了，我把铁元帅得罪了。怎么，这里有个套头，铁飞龙啊今年42了，老婆3年前死了，留下个孩子都13了，但是他没续弦。为什么呢？他看好了瑞仙郡主了，一心想图郡主。他一合计，弯燕寿又没儿子，

0: 要是我能娶了郡主，当上郡马，老头一死，这座城池就是我的了。所以他尽心竭力的在牧羊城统领三军，守候城池。完颜寿也很得意他，不过他可不敢提这门亲事，因为年龄差的太多。偏赶上去年8月15，完颜寿和王妃请望丹野绿白，这是两个丞相，元帅铁飞龙，在御果园饮酒赏月。酒席前，这铁飞龙满酒布菜，非常的殷勤。野绿白问完颜寿：“郎主啊，你看铁元帅为人如何呢？”完颜寿喝了有7分醉了：“哎，这还用问吗？铁元帅好，忠心耿耿啊，统领三军，顶斗目，披铠甲，穿铁鞋，踏寒冰，冷枪热肚皮，很不容易呀。我这座牧羊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如此的安静，多亏铁元帅呀。”好，想不到郎主对铁元帅还这么好呢。那没有说的，只要有我的王位，你放心，我不会亏待的。
1: 要那么说，你们两下再进边进边好不好？哎，我想当个媒人，要不就招铁飞龙为骏马，您意下如何呢？
0: 这完颜寿一想也行，因为铁飞龙能耐挺大，胯下马掌中一对人面铜锤，在三川六国九沟18寨100单8帮里头也算头条好汉。他合计的是能不能帮助他保住这个王位，不合计年龄合适不合适，相貌合适不合适，所以点点头，也好。他还没等说清楚呢，王妃不乐意了。王妃心的话：“郎主哎，王爷爷，这个亲事你可不能答应。我闺女要看好铁飞龙，早就能和我说，始终没提一个字儿，说明还是没看好。你要给迎亲，那还了得了？他要是不乐意，再把姑娘逼着个好歹的哟，就这么一个宝贝姑娘啊。可是王妃还不敢明说，所以呢，微微一笑：哟，郎主啊，常言说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姑娘20了，还是跟她商量商量好。她要乐意，咱就做亲；要不乐意，再合计合计。
2: 也对，也对。
0: 这个事儿不凉不热的撂下了。等到了第二天，夫妻俩把瑞仙找来了，就问：“又丞相野绿白当媒人，要把你许给铁飞龙，你乐意不？”瑞仙一听啊，这嘴就撅起来喽。哟，你看他的模样，嘴唇子有1寸厚，哼，谁跟他呀？扭头就走了。那还不算，姑娘3天没见他爹娘，为什么呢？生气了。你说这亲事还敢做吗？完颜寿有点为难了，还不敢告诉铁飞龙，怕他伤心，因为这座牧羊城是独立的，一切兵权都握在铁飞龙手。这个事情不冷不热的撂下了。过了有5、6天，铁飞龙去问右丞相野绿白：“我那个亲事怎么样啊？”野绿白又问完颜寿：“郎主啊，我给提媒这个亲做成没呀？”完颜寿说：“啊，等一等再说。”这个等一等啊，是想等黄。野绿白明白不明白？但是这小子坏呀，他是黄龙府派到这儿当丞相的，是监视完颜寿的。牧羊城虽然归北国黄龙府管，但是有很多事儿不用去找吴奇买去问去，用不着他传旨意，完颜寿就能处理。所以黄龙府呢，生怕完颜寿造反，才搁了这么一个人来看着。他呢是个文人，就得靠着铁飞龙，想把铁飞龙拽住，成为自己的心腹。所以死气白咧的来提媒。他一听啊，完颜寿是不想把女儿给铁飞龙，我要是跟铁飞龙一说，这小子

生气不可，还得对我不乐意。得了，我呀给他来个两头糊弄。野绿白见着铁飞龙就说，别着急，狼主说了等一等，那意思看你为人如何，要是对狼主特别好，亲事就能妥，所以你呀要跟狼主尽心尽力呀。铁飞龙心眼实，当真的了，所以特别的卖命。又过个仨月俩月，又来问来了，丞相啊，我那亲事怎么样？差不多了，别着急。等来等去，今天杀出这么个奔德木来，老狼主当场许给骏马，你说铁飞龙生气不？哎呀，就觉得自己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说上什么滋味啊。老狼主啊，你不对呀，你把女儿已经答应许给我了，怎么又招了个骏马呢？这是一女二聘呢，别的能让人，这媳妇儿能让人吗？不行。所以他嗷嗷的喊了一嗓子，弯燕兽一看见是他，心里也咯噔一下，哦，铁飞龙要娶瑞仙被我给挡了，他心里不舒服，我要再呛着他呢不好。得了，我大面啊，嘿，我这姑爷太好了。哎呀呀，奔德木将军听风。他刚说听风，再看铁飞龙一个鲤鱼打挺，嘣就站起来了。王家千岁，我不服。嗯，铁元帅，你败了怎么还不服呢？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刚才是我一时的失神，这招不算，再来一次。哎，挺大个人哪能出乎反乎呢？岳震说，他不是还不服吗？再来一回。铁飞龙一听说再来一回，像虎一样的起来了，就在岳震的身后，砰，拦腰就给抱住了。岳震一看他将自己抱住了，也吓一跳，这小子就想一下子把岳震摔出去，哪知道岳震的两只脚像生根一样扎到地上，他晃了三晃没晃动，岳震可就下手了，右腿往后扒的一插，插在这小子两只脚当劲儿，然后用脚尖一挂这小子的后脚跟，用膀子啪往后一靠，这就虎坐，脚下一带，身子往前一靠，两只胳膊啪往外一推，铁飞龙再也站不住了，噔噔噔噔，呱，又一个跟头，这两个跟头啊，弄得满朝文武哈哈大笑，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儿。老在一起，有像铁飞龙的，还就有像奔德木的，哪那么教得到的？所以都笑话铁飞龙啊，挺大的元帅叫人摔了两个跟头，哪知道铁飞龙站起来高喊：“我还不服！”他还不服呢，弯燕兽啪把脸掉下来了。铁元帅啊，你有点不知自爱呀、啊，嗯？摔两次跟头你还不服？狼主，我就是不服。狼主啊，可不怪我撕破面皮了，您还记得吗？去年八月十五在玉果园凉亭上您是怎么说的？有右丞相野绿白给我提亲，您已经答应了，可是拖延到今天，你反而将郡主许给这个奔德木，所以我不服。哎，铁飞龙，别忘了我是君，你是臣，我的女儿我愿意给谁给谁，你还敢强扑郡主？臣不敢。你要这么说我跺脚就走，可是办事儿要一碗水端平了，叫大家看着都对呀，你怎么能一女二聘呢？这野绿白给你提媒，我没答应啊。好了，王爷以往的话不说了，就说现在的，如果你念起我们老君老臣多年，你让我上马轻锤和这个奔德木战上几合，他把我打败了，我再说出无理话我就不够个人，可是我要把他打败的话，千岁呀，您就看着办吧。

这那不行，刀枪无眼，一旦伤着可得怎么办呢？野绿白眼珠一转，千岁呀，咱们不如学法古人来个比武夺骏马，我看合适。忘丹一下，奔德木这个亲事是我当的媒人，我提媒就得成。打就打，反正那铁飞龙都败两阵了，千岁，要不然就叫他们比试比试嘛。这奔德木壮士，你乐意吗？岳振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反正我把他摔倒两次，就再打一次，他有什么便宜呢？千岁，铁元帅化道为何，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只要他乐意，我没说的。好，既然如此，众家爱卿，孤今天想要看一看铁元帅和奔德木壮士二人比武，来来来，到教军场去。这回可有活干喽，文官上轿，武官骑马，呼噜呼噜的赶奔教军场。教军场离牧羊城不太远，这个地方前边是一马平川，用缆绳拦着，插着五色的小旗，早有军兵在这把守。远处是个高台，上面有桌子，后边有椅子，弯延兽往桌前一坐，两旁边按着品级文武官员一站。再看铁飞龙，早已顶盔挂甲，罩不书呆，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冲着手下人高喊：来呀，备马抬锤扎！有人给他戴过花斑帽，这小子抓缰在手，搬鞍认镫，乘胯坐骑，两脚踹蹬，是马奔教军场当中。奔德木，滚来！吴公子抬头一看，呀，大吃一惊，怎么？一看铁飞龙这对人面铜锤大的出了号了，公子着急了，我要知道这个，我把我那对擂鼓瓮金锤带了呗。他没带，为什么没带呢？因为那是岳云的锤，北国人有认识的。这王家千岁，这个骏马我让给铁元帅了，我不打了。怎么你怯阵了？非是草民怯阵，请看那铁元帅这对锤如此的厉害，我没兵刃呐，身为大将没有好兵刃，如钝双手怎能交战？哎，看我这兵刃架子上边各种兵刃都有，你挑一个就完了呗。千岁，您是马上的王爷，懂得这些个兵刃插锤棍棒分量都小，碰上他这对大锤，沾上就得飞，遇上就得出手，怎么能打呢？哦，有理。那么你得使什么样的兵器合适呢？他使锤，我也得使锤。嗨，这有何难？来呀，示范使锤的将军，把锤放在这块儿，叫这奔德木来挑。一会儿的功夫，劈腾扑的，就扔下有十多对锤。姚大会来事儿，奔德木壮士，你看我这对锤行不行？岳振一看呢，气乐了，怎么都跟那王八锤差不多，太小，要是和人家铁飞龙比呀，差之天地，四个锤头也未必能赶上人家一个锤头。千岁呀，分量太轻还是不行。哎呀，那你得使多大分量的呢？他使多大锤，我使多大锤。哎，姑先给你打都来不及呀。就在这阵儿，忽然郎主的身后有人说话：哟，父王啊，您怎么忘了呢？我们库里不是有一对宝锤吗？就将宝锤请出，让他使不就完了吗？郎主回头一瞧，是他女儿瑞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宝锤？什么宝锤呀？那是金蝉子那对八棱紫金锤，金蝉子死着之后，这对锤送回北国，落在牧羊城的兵器库里，老郎主吴起买封。

锤宝锤呀，事办近办中原的军卒都得到牧羊城来拜金蝉子的金锤，意思向金蝉子学死在中原拉倒。姑娘一提醒，郎主一皱眉，哎，那这锤拿不得哟。怎么拿不得？使不坏，弄不坏，使完再送回去呗。哎呀，我怕叫吴乞买知道我有罪呀。哟，你不说我不说，我看他们哪个敢说。使得使得，要不然呢，这骏马可就招不成了。嗯，好，传我的旨意，有请宝锤。费老劲了，派人传旨意到宝库，找来人排摆香案，宣读完旨意，将宝锤抬出来，四人抬一个，四人抬一个，嘡啷嘡啷往教军场的旁边一扔。郎主说，本德木，你看这对锤怎么样啊？这五公子一瞧呀，这对锤太好了，八愣紫金锤，嘿，这回来我可便宜了，还能得这对宝家伙。五公子轻双锤，会战铁飞龙，输赢如何？明天接着说。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12: 笨花一带啊，不少村子里都有一种人叫做活鸡叫。这些活鸡叫一到雷雨天气就会昏死在自家炕上，等醒来了呢，便说自己是上天帮着雷公下雹子去了。这就像是一个传说，听起来像许多的传说一样的荒唐，但是只要再遇上雹子天，还会有一位活鸡叫昏死过去。换句话说，哪里下雹子，哪里就有一位昏死过去的活鸡叫。他们苏醒过来以后，都向人们诉说了同样的一个经历。又一次雹子天，土锅的活鸡叫再次昏死过去。他醒来之后对众人说，
13: 哎，这回啊，我总算躲开了咱土锅了。我看见一个村子像笨花，一车雹子都下给了笨花。
12: 活鸡叫说着带出些窃喜，有人就问，哎，那这次雷公怎么就听了你的？
13: 哎呀，那是雷公受了我的骗。雷公问我这是哪儿，我说这就是土锅，他就信以为真，就说下吧，嘿嘿，我就把雹子下到了笨花。
12: 这一天呢，笨花村里还真的遭了雹灾。正是棉花做桃的时候，青花柴被砸得东倒西歪， 有一头驴被雹子砸得四处疯跑，结果掉进了一口井里。活鸡叫的讲述和地面上的事实完全相符，怀疑活鸡叫现象的人也就相信了活鸡叫存在的真实性，而活鸡叫也就成了一个不吉利的象征。平日里人们见到活鸡叫就像是见到了灾星，土锅的活鸡叫终于被赶出了土锅，活鸡叫率妻儿老小四处流浪，他的后代也隐姓埋名四处落户为家。活鸡叫家的房子风吹日晒倒塌了，人们从房子跟前经过还会指着破房子说，看活鸡叫家的。笨花村的元庆媳妇儿就是土锅活鸡叫的后代。那一年元庆在外地扛长活领回了这个女人。开始元庆打算把媳妇儿的身世瞒过村人，可是一个村子里头没有不透风的墙，秘密还是不胫而走。加之笨花人对那次驴被砸入井中的雹灾记忆犹新，于是对元庆媳妇儿便议论有加。驴被砸进井里，这种千古奇事足能让村人倍加记忆，于是更有甚者干脆就说元庆娶的就是一个活鸡叫。他们质问元庆，领这个女人的时候知不知道她的身世。元庆支吾着回答村人的发问，元庆媳妇儿也自知身世难以澄清，于是在笨花就活得格外的谨慎。他很少出门，从来不赶集上庙，又没有什么娘家可回，于是笨花便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模样，直到后来走动恋上了这个女人。家住后街东头的走动是怎样恋上了家住前街西头的元庆媳妇的呢？没有人知道。在他们的记忆中，只有每天黄昏时走动自东向西的走动着。在每天的黄昏里，走动伴着鸡带换葱的叫卖声从街里步履轻盈地穿插而过，而每逢这个时候，元庆便从家里躲出去扎入街上的人群中，元庆的儿子本楼也开始靠在街门上等待走动的离去。这天黄昏

走动从东向西走，路过项家门前时没有再往前走，踌躇着停了下来。他见秀芝正拿鸡蛋换葱，就吞吞吐吐地说，那个五位他娘，文成哥在吗？秀芝对走动的问话觉得很意外，他心想，走动这是怎么了？怎么走着走着不走了？准是家里有了病人。他告诉走动说，文成在家，你找他去吧。说完，秀芝一手攥着葱在前，走动在后，俩人一起进了项家。黄昏中，向文成正把擦好的灯罩往灯上安，看见秀芝把一个人领进了院儿。向文成看不清人，但却听得出是走动的脚步声。向文成听惯了走动的脚步声，那是一种急促而又轻盈的鞋底摩擦着地面的声音。向文成对走动的到来并没有觉出什么奇怪，现在他是医生，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一个想不到的人来请医生。向文成不等走动开口，就跟走动开起玩笑来。我说，走动啊，你这是自东往西走啊，还是自西往东走啊？走动也不计较向文成的玩笑话，只说，哎呀，文成哥呀，你就别逗我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这都心乱如麻了。向文成一听走动的话，连忙止住了笑，哎呀，快坐下吧。说着，他为走动指了一个凳子。走动推推凳子不坐，只满院子看。他看见童爱正在廊下坐着乘凉，秀芝从屋里进进出出的，群山也正拎着一桶水浇院子里的草茉莉。于是他对向文成说，咱俩呀，还是到药铺里去说话吧。啊，我听说你开了一个药铺。向文成说，那叫药房，是安堂药房。原来啊，向文成为了诊病下药方便，就在向家后院开辟了两间小房，布置了一个小药房。他还给这个小药房起了堂号，叫做世安堂。不久前，向文成请木工为世安堂打制了一套药橱子，自己用白漆在小抽屉上按照规矩写下药名，又托县城仁和玉药铺在齐州订购了药碾子、药臼、等子、盐钵。于是世安堂就成了向文成诊病抓药的专用场所。向文成端灯在前，走动在后，两个人出内门再进大门，来到后院世安堂内。向文成再请走动就坐的时候，台连着炕，锅台上散乱着放了几个碗。走动虽然点上了灯，整间屋子还是像一个黑洞。元庆媳妇儿正侧卧在炕席上，她背朝着墙，一会儿把自己团起来，一会儿又把身子伸开，好像是一只离开水挣扎着的虾。向文成发现这女人光着身子，只盖了一条被单。她坐在炕沿上为元庆媳妇号脉，走动把元庆媳妇搬起来。元庆媳妇身上的被单滑落了，裸露出胸脯和肚子，走动又把被单往上提一提，给她做些遮盖。在昏暗的灯光下，向文成看不清女人的身体，女人的脸，
只觉得

这女人是一团白气，这团白气又使得向文成想到了《聊斋》里那些狐狸和鬼，也想到了活鸡叫。他越是这样想，眼前的这股子热气儿就越仿佛在往他身上扑。文成心想，有热乎气儿，那就是人，狐狸和鬼身上肯定是冰冷的。向文成仿佛是在自己跟自己开着玩笑，他为女人号完脉，用手背在女人的脸上试了试温度，他的手就像是触到了热铁锅。向文成又让女人平躺下来，想为她做西医式的叩诊，他发现这是一个短小的女人，五短身材，体态却鲜明。这个短小的女人现在正焦灼不安地扭动着身体，直喊肚子疼。向文成用手指扣动着她的肚子和小腹，小腹胀得像口小铁锅。他心想，按照西医生理学的说法，这个位置正是膀胱，膀胱鼓胀，病人又喊肚子疼，应该是尿闭的症状。他就问女人有没有排小便，女人和走动都听不懂向文成的话，元庆媳妇儿只拿疑惑的眼睛看走动。

0: 着向文成，就像是说，尿不出来，我怎么办呢？一切迹象表明，元庆媳妇得的是热症。张仲景把这类病统归为伤寒杂症，而在他所著的《伤寒论》里记载着，有一种太阳病和眼前这位女人的症状很相似，脉象也符合。《伤寒论》上说，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阴虚，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当以小柴胡汤主之。向文成为元庆媳妇诊着病，又一次想到活犄角的事儿。他觉得这女人怎么也不该让活犄角笼罩一辈子，哪有活人到天上下雹子的事情呢？可从前向文成对活犄角的现象也百思不得其解。前些天他看报，读到了一则和活犄角现象相似的消息，这才为活犄角现象初步下了结论。向文成决定把这则消息讲给元庆的儿子本老听。他诊完病，开了方子，把站在门口的本老喊进家。本老听见向文成喊他，扭捏着不进门。向文成说，你进来吧，我呢和你讨论点书报上的事儿。你认识字儿不少，应该更能断事。本老这才进了门。夏文成说，本老，你说这人为什么要识字呢？
1: 为了长知识吧。
0: 对，可是什么是知识呢？本老不说话了。夏文成又说，叫我看呢，知识就是超出你眼前的事儿。本老不明白向文成为什么现在同他谈知识。本老那一双大而深陷的眼睛只是茫然地看着向文成。向文成又问，你知道无线电吧？
1: 听说过。
0: 前两天呢，我在申报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一种怪病，有的人一听无线电就会失去意识，昏迷不醒，像假死，至今也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你猜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个消息呢？本老不说话。一直躺在炕上的元庆媳妇儿也侧过身子细听着，走动在黑影里抽着烟，听得更加注意。向文成说，我分析啊，这种现象呢是电流的干扰所致，无线电里头有电流产生，雷电也是电流，下雹子的时候呢电流就格外猛烈，有的人就会在这个时候假死过去，于是人们就说他是活犄角。其实呢，他这是受了雷电的影响。这两种现象依我看都应该叫做叫恐电症。本老，你好好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现在呢，你先跟我抓药去吧。本老觉得向文成说的在理儿，他也明白向文成为什么专给他讲这番话。他在笨花写字好，有人就说那是因为他沾着活犄角的血脉，这就使得本老自觉低人一等，而他的娘更像是个伸不开腰的虾米。听了向文成的话，本老便觉出他娘有几分可怜，他决定跟向文成去抓药。在食安堂里，向文成给元庆媳妇儿开了小柴胡汤，剂量很大。他一面抓药，一面又给本老分析着恐电症的可能。他对本老说，

0: 咱们可都是识字的人，但是呢，那就得有点科学根据。你说地上的人真能到天上去下雹子吗？本老听着向文成说话，接过药包，向文成又嘱咐他煎药的要领。元庆媳妇服完向文成开的小柴胡汤，又尿了。可伺候元庆媳妇的还是走动。元庆媳妇蹲在炕上撒尿，走动拿个红瓦小盆递给他，让他接着。元庆媳妇尿完了，顿时觉出了少见的轻松。他对走动说：“走动啊，我好了。这两天，我净想文成说的话了。”走动就说：“文成那天说了好多话呢，你想的是哪一段啊？感情人一时死了，是雷电的过啊？嗨，既是这么个理儿，那往后就甭再想这件事了。我不想，可挡不住别人想。你也不能把文成的话去地说一村子人，你就是地说人家，人家还有个信不信呢？再说那无线电又是什么样，谁见过呀？”走动一面拿小盆给元庆媳妇接尿，一面心里想：“哎，那也是啊，谁又能堵得住别人的嘴呢？谁又见过无线电呢？”他把一小盆尿端到院里，泼进了茅房。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这一年啊，向贵跟着哥哥向喜在宜昌小住，正遇上宜昌兵变，兵祸殃及武昌和汉口，宜昌和汉口的银行商家损失惨重。当时13混成旅孙建平之一团因参与兵变受到了惩处，于是该团被解散了，向贵就有机会收拾了孙团的营底子，从宜昌运回笨花。向贵收拾营底子兴趣广泛，有属于军品的雨衣、雨帽、帐篷、子弹箱，也有属于民品的桌椅、条案、箱子、挂钟，其中还有一对七步沙发。向贵把营底子运回笨花之后，除了一架德国挂钟被他挂在房中之外，其余一直堆放在一个闲屋子里。向文成开办市安堂药房，想到了叔叔向贵带回来的营底子，就把一张楠木写字台做了调配药剂的柜台，又在他的枕台后面放置了一张高靠背椅，一只沙发也被安置在药房的一角。然而最让向文成感兴趣的是一张长江上游地形图，地图包括了西至四川、东至湖北之地域，宽阔的长江江面、散漫无序的洞庭湖占据了地图的大部分面积。地图虽然与市安堂无关，可是地图贴在墙上便显出两间小房的与众不同，它使得向文成心胸开阔，使得他的市安堂早已飞出笨花，宛若与世界同在。向文成自小就喜欢地图，中国的、世界的、地方的，他一边研究着那些山川河流，一边背诵着那些奇妙而费解的地名。向文成喜欢地图，也酷爱地理，他能告诉你爱斯基摩人每年要在黑暗中度过多少日日夜夜，而狗能拉雪橇更是笨花人始料不及的。向文成喜欢地图，也主张年轻人喜欢地图。儿子五辈小的时候，向文成就让他站在桌上认地图，他给儿子指出地球上水比陆地多，蓝颜色是水，山像毛毛虫，铁路像节节草，圆圈越大城市越大。他告诉儿子，中国就像是一片秋海棠叶，渤海似叶柄，葱岭似叶尖，山川纵横叶脉云。五辈看着地图长大了， 现在他在县城上高校。五辈走了，跟着向文成认地图的人却没有减少。西贝梅格爱看地图，他对向文成说，文成哥，我最愿意看地图，看着看着就像走进去了一样。圣经上也有地图，你弟说我圣经上的大海叫什么海。梅格说着随手拿过一本新约全书，翻到后面，指着地图问向文成。向文成也不看圣经，张口就对梅格说，左边那一块是地中海，右边那一块是死海。后来施安堂的墙上又贴上了一张长江上游地形图，梅格呢就来认长江上游。梅格说，宜昌离洞庭湖有多远呢？夏文成说，你自己目测一下嘛，地图右下角有比例尺，任何一种地图都标着比例尺，比例尺标的数字就是地图缩小后的倍数。梅格从地上捡起一根扫帚苗，按比例尺撅了一个长短，在地图上仔细地量了量，说，我知道了，200里差不多。向文成说，比例尺的长度是公里，折算成华里是400里。梅格问完宜昌的事，又问程灵基的事。他问文成，程灵基离洞庭湖那么近，吃鱼是不是很方便？洞庭湖里头什么鱼最多？夏文成就对梅格说，这已经是地理以外的事情了。他还说，洞庭湖里头胖头鱼最多，先前他叔叔向贵住在宜昌的时候，竟跟厨子去买胖头鱼。世安堂开张了，在梅格的眼里，世安堂本不是药房，那实在是一个知识宝库。他喜欢这里，他愿意和向文成在问答声中度过一天又一天。秀芝听着梅格和向文成的问答，常常听着不走。他心想，这西贝家怎么就出了这么个闺女呢？不像他爷爷，也不像他爹，倒像是向家的闺女。秀芝就说，梅格呀，跟了俺家吧。梅格说，就怕文成哥不要我，俺家可是早就想赶我走呢。秀芝就说，那俺家不嫌你。梅格扶住墙认地图，背冲着秀芝，秀芝就看出梅格的肩胛骨越来越突出，在一件短袖洋布褂子下面，两块肩胛骨像挂着的两面扇子，短袖褂子里梳出来的两条胳膊像两根细擀面杖，人瘦，一头乌黑的头发就显出格外的沉重，浓重的头发天生的自来弯，自来弯任意铺散在脖子后头，像秀芝屋子里月份牌上的美人。秀芝心想，这孩子哪儿都不招人讨厌，就是这身子骨骨头架子一样，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有的时候秀芝问向文成梅格有没有病，向文成认为一时很难说，人瘦没有别的症状就很难说是有病。秀芝说，那你给他号号脉呀。向文成说，目前不合适，好好的人

0: 你给人家号脉，他还说不定真当自己有病了呢。秀芝是来帮向文成炮制中药的，中药里有不少药需要秘制，小柴胡汤里就有两味，一味是枳实，一味是甘草。施安堂开张之后，向文成让秀芝学制药，说我呢开了药房，你也就是半个药房伙计，先学制药吧。他把从县城仁和玉药铺学来的中药炮制技术告诉秀芝，秀芝心领神会，很快学会了制药。制药不能用家里做饭的大锅台，需要炉火。向家厨房里专门为向喜待客炒菜盘下的高灶，就成了秀芝炮制中药的炉灶。秀芝把一个灰砂锅坐在高灶上，不烧煤炭，只抓把花柴点火。花柴火比煤火温柔，比麦秸火硬，很适于制药。秀芝把花柴点着了，把一勺蜂蜜倒入砂锅，待蜂蜜沸腾起泡之后，倒入药材，快速搅拌，锅离火，灶上就立刻升起了一股又苦又甜的草药味儿。向家院子里常常弥漫着这种气味，秀芝呼吸着这种甜中带苦的气味，奔忙于市安堂和厨房之间。梅格看秀芝把制好的药倒上调剂台，便对秀芝开玩笑地说，嫂子，你替我文成哥制药，他给你工钱不给啊？秀芝就笑了，给，他让我换个大碗喝粥。向文成说，你看实惠不实惠啊？向文成把抓好的药一味一味的点齐，学着仁和玉伙计的包药方法，把药包得四棱四角，从空中拽下专门为绑药包吊在房梁上的纸绳，绑好药包，又对梅哥说，这人呐，什么都不怕，就怕少之无食。梅格就说，文成哥，你说的是前街西头的事儿吧？哈，我是泛指，当然了，这里头也带着前街西头的事儿。那天呢，我看申报，报上说最近南方有个地方发现了一种怪病，有人一听无线电就会失去知觉，昏死过去。接着他又把这恐电症和活鸡叫现象对梅格说了一遍。梅格仔细听着向文成说活鸡叫，不再看地图，他背着手把身子靠在了地图上，他双腮绯红，眼睛在一头浓重黑发的衬托下显得很亮。他说，文成哥说的有道理，别人谁也找不出活鸡叫假死的原因。可是你说，这活鸡叫醒过来以后，为什么专说天上的事儿呢？说的跟真的一样。这就好比啊，一个喝酒的人都会云山雾罩的说些醉话。常言说，你越说他胖，他就越喘。大凡人呢，都有这种毛病。活鸡叫把平常听来的顺理成章的变成了自己在天上经历过的。哦，您这就越说越明白了。秀芝正在为向文成裁纸包药，他裁着纸插话说，哎，可苦了元庆媳妇儿了，你说一个女人整天在家里窝憋着，那病灾能不多吗？三个人正在施安堂说话，素走了进来。素说，我知道你们说谁呢，说西头的事儿呢吧。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

0: 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1: 素和梅格近，有梅格的地方也就常常有素。梅格来世安堂，素也常常跟着来，但是他不识字，对梅格和向文成讨论的问题常常觉得深奥的不可企及。这种时候他便眯起一双小眼睛，靠在一个墙角里听。素长得瓷实，眼睛也窄小，他最稀罕的不是梅格关心的问题，而是施安堂里的那只七步沙发。他人小，最愿意把自己一抛抛在沙发里，故意颠簸着玩。他问向文成，那七步下面是什么东西会使得他一颠一颤的？也是絮的棉花吗？向文成就说，哪有这么有弹性的棉花呀。素攥起拳头在沙发上一阵捶打，又说，里边怎么像是空的，是灌着气儿？向文成就说，素啊，你呢也别猜了，天底下的事情多的是，你说那火车头有的时候冒黑烟，有的时候冒白烟，是怎么回事呢？素在沙发里安静了下来。这我就更不知道了，我还没见过火车呢。夏文成就说，是啊，想弄清楚沙发里的事情再简单不过，可是要想弄清楚火车头的事儿就不那么容易了。来，你还是先啊帮我拾掇药吧，把这些药拾掇完了，我再递说你沙发里的事儿。素坐沙发，梅格也坐进来，好在梅格是个瘦人，两个人就坐在沙发里头紧贴着。向文成昨天刚从城里仁和峪进了药，一包袱药还摆在楠木写字台下面，等着往药斗子里头倒。药橱子上的抽屉叫药斗子，中药房里拉抽屉抓药的伙计叫拉药斗子的。向文成进药都是骑一辆日本白熊自行车到仁和峪去驮，他眼睛不好，可是却能骑自行车。他骑自行车上路大多靠的是对路的感觉，他骑车进城，远远地看过去，人和车就像是跳跃着前进一样。但是向文成却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他一路不下车，只在进东门的时候才片腿下来朝站岗的士兵略作致意，连忙又片腿上车，然后一直骑到南大街仁和峪。在仁和峪他只需要把一张进货单交到柜上，再和经理聊一些药行的事儿。这个时候伙计自会按照货单或一斤或半斤的把药包好，还会替向文成绑在自行车后衣架上。当向文成和他的白熊自行车又在黄土道沟上跳跃着前进的时候，车上已经多出了一个大包袱。向文成让素和梅格帮助他整理药，素只拉着梅格在沙发上颠颤着说小话，向文成也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就催促着说，来，快点帮助我倒腾药吧。素就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他笑向文成冲他们说帮助。素说，帮助，帮助我懂，就是帮忙的意思，可是我不会说，我说不出口。向文成也笑着说，这文明话啊，该说还得说，不能光说说不出口。那你说咱们这儿的话就不文明吗？ 那为什么外边的人不学学咱们的话呢？苏啊，这件事儿还是让梅格告诉你吧。梅格就说，苏，咱们这儿准是不文明的话居多，你看教会里的山牧师就不用咱们这地方的话讲道。梅格说着已经从沙发上站起来，准备去帮着向文成倒腾药。素兰还是不愿意离开沙发，梅格就去强拉他，总算把素拉出了沙发。向文成已经把个大包袱在柜台上摊开，许多纸包从包袱里滚出来。向文成说，现在呢我坐下，你们俩呢替我倒，把纸包里的药倒进药斗里。他说梅格识字，站在药橱子前拉药斗子，由素管解药包。向文成又对素说，你解开一包药，告诉我这药什么样，我就告诉你这药叫什么。梅格呢就拉开药斗子往里头倒。向文成坐在沙发上开始指挥梅格和素倒药。素解开一个纸包，抓一把看看闻闻，对沙发上的向文成说，大白片，有点像萝卜干，比萝卜干块小，没什么味儿。啊，这是山药，药斗子上写的是淮山药。为什么叫淮山药呢？因为它出在淮安府。文成哥，那这淮安府的山药跟咱们这儿的山药不一样吗？咱们这儿的山药能当药不能啊？苏，这就等你研究了。天下没有不能的事，淮安府的山药当药材也是人研究出来的。那叫谁研究山药啊？叫你研究啊。我可不会研究山药，我就会吃山药，吃的我都麻烦了。梅格笑着插话，看把你烧的，那家有山药，别人家里头还没有呢。向文成也笑了，咱笨花的山药虽然入不了药，可也是好物件，糖分和淀粉最丰富，维他命也不少。向文成一提维他命，素又糊涂了，这怎么天下尽是我听不懂的话呀？梅格说，你就休想懂那么多了，快去把药包递给我。素把一斤淮山药递给梅格，梅格在药橱子上那汪洋大海一般的药名里终于找到了淮山药，他把药斗子拉开倒了进去。素又解开一个纸包，对向文成说，小黄片比淮山药的片小很多，有一股子甜味儿。啊，这是甘草，是药材里头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药。哦，那牛吃这样的甘草不吃啊？牛吃，就像嚼糖块一样，可吃不起。啊，好贵的甘草啊。素把甘草交给了梅格，又打开一包药包，说，像蚕豆，比蚕豆白。哦，贝母，川贝母。贝母里除了川贝母还有浙贝母，川贝的成色比浙贝好。川贝啊生在四川，浙贝呢生在浙江。那文成哥，四川浙江和肇州哪个地方大呀？叫梅格弟说你。梅格就说，素，四川和浙江都是省，肇州才是个县。哦，那梅格姐，县管着省还是省管着县呢？你爹管你还是你管你爹呀？听了梅格的话，向文成插了句嘴，梅格呀，你这个比方可不对，

素他爹才比他大一辈儿，省比县还大着两辈儿呢，中间还隔着府呢。素说，我知道了，省啊是县他爷爷。夏文成就说，哈，这话沾点边了。素听说自己的话沾点边了，就高兴了起来，说我好不容易说对了一样。说着他就又掏出来一个大纸包，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往往有些事儿，使人扑朔迷离，不可思议。白云瑞这次到三仙岛就遇上这样的怪事。本来他想夜探三仙观，哪知道眼前白光一晃，他发现一个人，正是那个白衣的女子陆小英。不知道他晚上要干什么去，云瑞心里就一动啊！哎呀，我总怀疑他是三仙观的人，是不是夏绥良手底下的细作？如果他发现我今天晚上要干什么，岂不坏了我的大事？不行，我得跟着他。因此，云瑞在后头偷偷跟随。就见陆小英飘身跳到前街，往下一哈腰，瞬间奔东去。奇快如飞呀，拿白云瑞的脚程来说，不使点劲儿真撵不上。眨眼之间到了一所宅院的前面，就见陆小英站住了，扎着背膀左右观瞧，然后一晃身不见了。云瑞到了宅院近前一看，哟，这宅子真阔气，挺高的门楼，黑油漆的大门紧紧地关着，门楼上都挂着天灯，看这意思是当官的人家。忽然他想起白天那个开店的说的那番话，这是本地的守护，夫姓公孙，曾经当过琼州的知府。陆小英晚上上这儿干什么来了？莫非他要偷？遇上此事，我焉能袖手不管呢？因此云瑞飘身行，跳进院中寻找陆小英。云瑞到了院里一看，就真阔气，带东西跨院，后边带花园的，不愧是当官的家庭啊。可是陆小英上哪儿去了，他不得而知。云瑞跳到一座高房上，打凉棚一看，有一座宅院，房屋里长着灯呢。云瑞一想，这儿没睡呢，我先看看这是什么所在。他顺着灯光来到院里头，就趴到后窗户了，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偷看。闹了半天是一座书房，带套间的，里边是卧室，在灯光之下桌案的旁边

坐着一个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方巾，身穿对花裳。一看这公子长得是个美男子，二十挂零的年纪吧。桌上放着书，用尺压着，专心致志，正在苦读私书，一边看着一边拿笔圈圈点点，那嘴里的嘟嘟囔囔好像在这背。旁边呢还站着个仆人，这仆人有点困了，靠着门框在那直打盹儿。云瑞心说，大概呀、啊、这位是本宅的公子，叫公孙阳吧，好像店里那伙计是这么说过。又一想，我看人家干什么，我找的是陆小英啊。云瑞正在思索的时候，突然对面的窗户开了，嘎巴，灯光一晃，陆小英进了屋了。云瑞看得清清的，把那个书童吓得一蹦多高，回头一瞅，问你干什么呢，你怎么不走门，你跳窗户，别瞎吵，吵吵要你的命。就见陆小英柳眉倒竖，俩眼一瞪，放出两道凶光来，跳过去把这书童的脖子给掐住了，啪、哎、好像没给掐死，那书童躺在地下动弹不了了。这位公子吓得是抖一耳战的，啊，你是什么人，你因何闯进我的书房。陆小英回首把窗户关上了，一只手扶着门框，打量着这个公子，一边说，少爷，你念书念淤了吧，你别忘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有道是才子喜欢佳人，看看你的长相，再瞅瞅奴家我的模样，咱们可谓天生的一对呀。我久慕公子的大名，家趁人直，我早就想以身相许，可是你爹头脑太拙笨了，再三的不允，逼得我没有办法，只得上这儿来跟你幽会。公子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我今夜晚间就结为百年的夫妻，你看如何呀？呸！把这公子气的，一边往后退着，一边用手指着，你给我滚，滚出去！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呀！你好大的一张脸呐，说出不知廉耻的话来，真叫我替你害臊。你再要不走，我可要喊人了。这个陆小英啊，一点都不害怕，咯咯咯又乐了。哎，我看念书啊不要多，念多了就淤了。就拿你来说，你有多傻呀，便宜就在你的眼前，你怎么就不捡呢？哦，你禀明官府，官府能把我怎么样？还没等官府来人呢，你们一家子都死绝了，姑奶奶说得出来我就干得出来。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是诚心找你取乐来了，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说话往前一根步，伸手就要抓这公子。白云瑞真猜对了，这个公子就是本宅的少主人，叫公孙阳。将来这人很了不起呀，在东京果然也做了大官，还是包大人

0: 州的最后一名徒弟。这小伙子为人非常正啊，宁死不屈，说什么不答应。两个人就撕落到一块儿，没把白云瑞给气死。云瑞心说，怎么样，我就猜到这个姓陆的不是个好东西，闹了半天是个盗采花的女烟贼，我遇上烟有不管之理。云瑞小的这躺一脚把后窗户就蹬开了，飘身而入。随着他跳进去，宝刀已撤在掌中。云瑞高声喊喝，呆女贼休得猖狂，白毛在此。那个女人一看吓了一跳，但是她心里一点不乱呢，一回手把桌子上蜡灯给打灭了，噗夸嚓，屋里一团漆黑。他把这公子一推是没身就跑，比及云瑞追出去了。这个陆小英是踪迹不见。云瑞摸回头来看看这公子受伤没有，等把桌子扶起来，蜡灯摸着了，用火镰打着之后照得刷亮，再看这公子啊，吓得是抖一耳战，方才摸黑没注意撞到床帮上了，把脑袋撞破皮了。云瑞用手相搀，你受惊了怎么样，别的地方带伤没有？哎呀，吓吓死我也，恩公多谢你救命之恩。公孙杨趴在地下给白云瑞磕头，云瑞让他起来，回过头去救那书童，一看书童啊脖子掐了一下，正好掐到穴道上闭住气了，要不及时抢救就得把他憋死。云瑞啪一掌把穴道给他破了，小书童才明白过来，哎呦我的妈，我这怎么回事？这公子跟他讲，要不是这位恩公把咱们主仆给救了，咱一个也活不了。书童趴在地下谢过白云瑞，这公子拉着白云瑞的手说什么不让他走了，
1: 恩公啊，这是闹鬼吧，要不是闹狐仙呢，
0: 刚才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公子不要胡思乱想，世界之上焉有鬼狐之说呀，那都是愚昧的百姓胡猜而已。那是个盗采花的女贼，已经被我给惊走了。
1: 那他还要回来怎么办？
2: 不会，贼人胆虚，一时破他不敢再回来了。
1: 那请问恩公尊姓大名？
2: 这白瑞有心不说，又一想没这个必要，因此把龙鞭信票掏出来让他看看。公孙杨一看，啊，您就是大名鼎鼎名震四海的白云瑞，白的将军，失敬失敬。二次又要磕头，让云瑞给拦住了。云瑞说，你呀不用谢谢我，我是开封府的差官，专管抓差办案，像方才这事儿正是我要办的事儿，因此你不必多礼了。切记晚夜之间门户紧闭，早早的安歇，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到琼州府前去报案，今天晚上这个事儿是我巧遇，不然的话我是非把他抓住不可呀。公子，天也不早了，我还有事儿，白某要告辞了。
1: 别，您走了我害怕，容我禀明家父，说什么也得招待招待您呢。请问白大将军，您住在何处？
2: 就住在不远的招商老店。
1: 哦，那家姓陈，开店的掌柜的我认识。哎呀，您住的店房多有不便，如不嫌弃，
2: 那就搬到我家来得

0: 那再会再会。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走了。白云瑞心里琢磨着，你说我真插手管这件事儿吧，就把大事儿给耽误了，不管吧，确实于理有点交代不下去，究竟是个管是不管呢？就云瑞在屋里头就合计这个事儿，您说事儿有多巧吧，院里头有银铃般说话的声音，掌柜的，那出什么事儿了？一大早这么热闹啊，有一家出人命了，人家都报了官了，人家上这儿找一个熟人儿。是啊，人命，什么人死了？哎呀，是本地的一个书童啊，阴差阳错，这里头离奇古怪，我也说不清楚。哟，白云瑞心说，陆小英，你装什么好人呢？你昨天晚上干的事儿，我是亲眼目睹。云瑞想到这儿，拉门就到院里头了，正好跟陆小英打了个照面。陆小英一看是白云瑞，乐了，要，这不是恩公吗？怎么，你也住到招商店？废话。陆小英，你给我过来，我有话问你。要倒是开封府的官人，说话真横啊，有什么事儿这么兴师动众的？陆小英说着跟白云瑞就来到屋了。云瑞一想，事情没查清楚以前最好不让闲人听见，因此把这个掌柜的伙计都撵走了，屋里就他们俩人。白云瑞冷笑了一声，陆小英，哼，我真没看透，闹了半天你是个人面兽心盗采花的女阴贼，现在你还不到案打官司？
1: 是知道的，三仙岛这个地方多险恶呀，慢说是他，就是你都来了，恐怕也讨不出便宜去。如果伯父您要袖手，
0: 那个使船的向白云瑞介绍过，这三仙岛上最高的一座山叫天柱山，翻过这架大山就是三仙观。云瑞就捋着这个方向走的，这快劲儿就甭提了，一路之上无心观看风景啊，在日头往西一转的时候，果然翻过天柱山，往眼前一瞅，绿瓦红墙，果然有一座庙宇。风吹惊鸟铃，发出刚啷刚啷的声音。云瑞一听到了，哎呀，我以为三仙观还不定多远呢，闹了半天就在眼前。心里说，准备战斗，准备玩命。他进了树林，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稍微喘了喘气，把刀背好了，应用之物检点检点，把小包裹往腰上一别，迈大步出树林奔庙。等来到山门这儿，抬头一看，真是一块横匾，上头三个金字，三仙观。哦，就这儿啊，背不住，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这些狂徒都在此处。云瑞一想，我要偷着进去，显着怕他们，干脆光明正大我叫门，我宁愿叫你们打死，也不能叫你们给我吓住，那才是堂堂的上三门的少门长。白云瑞又上来狂劲儿了，来到角门这儿，啪啪啪啪，开门，开门来！砸了半天，里头没人回答。云瑞一皱眉，心说这时候天还亮。

0: 放着呢，怎么没人开门呢？莫非戏耍我不成吗？他正要动怒，就听见里边踢了踏拉有脚步的声音。怎么还踢了踏拉呢？闹了半天里边这人啊还没来得及穿上鞋呢，拖着鞋出来的，当当当当来了。哎呀哎呀，说不睡不睡，这一觉还睡着了。谁啊？
1: 我。
0: 您是哪位呀？开开门再说。啊，好好好，我您这脾气怎么这么大，这么横啊？这犯的上吗？我也没惹着您。等等，稀里哗啦，咔嘣，门开了。白云瑞，以防万一，往后噔噔噔倒退几步，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就拽出一尺多长来。结果云瑞往里边一看呢，开门的是个破老道，看年纪不到三十岁。这张脸呢大概有半年没洗了，呲嘛呼都多长，叫人瞅这恶心劲儿就甭提了，满身的酒气，摘摘晃晃的，开开门捏斜着眼看看。哎，无量天尊，我施主有事儿吗？云瑞往他身后一看，空无一人，这才把心放下，把宝刀还鞘。啊，请问这是三仙观吗？那还错得了吗？金字牌匾，您抬起头来搂搂。白瑞心说，既是三仙观，怎么这么肃静？莫非我跟我三哥徐良判断失误，金灯剑客夏随良等人压根儿就没上这儿来，合着三仙岛我扑空了。云瑞又一想，不管怎么的，我得弄个水落石出。怎么办呢？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啊啊，我乃是游山逛景之人，走到跪地拾迷了方向，我打算问问路，顺便讨口水喝。啊啊，无量天尊，我这才听明白。我说你喝水也好，问路也好，干什么脾气那么大呀？把我吓得可不轻。您请进来，请进来吧。说话执手相让，云瑞就进了三仙观了。这小老道反手把门掩上，可也没锁，把他让进鹤轩。云瑞进屋就一提鼻子，和这屋一点卫生也不讲究，别的倒甭说，这地下没有下脚之地，桌子椅子横的竖的什么模样的都有，而且这地连扫都不扫，一股怪味刺鼻。云瑞勉强找个地方坐下了，就见小老道拿个破抹布还紧蹭呢，他要不擦还干净点，是越蹭越埋汰。云瑞把鼻子堵上，喂，我道士，你先别擦了，我问你点事儿。看老爷不来客人，冷不丁来一个，我也得收拾收拾，表示礼貌。您不是想喝水吗？您等等我去给您整水去。一会儿他拿个破瓢晃晃悠悠弄了半瓢水，云瑞一瞅这瓢，心说这是瓢啊，我的天，可别骂人了，这水比毒药都差不多。云瑞一看就满了，一口都没喝。小老道乐了，怎么，您是不是嫌我埋汰呀？嘿呀，有道是不干不净啊，吃了没病。您不喝，我可喝了，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好水好水，这破老道把嘴擦了擦，问白云瑞：“施主，您不是说打听道吗？就请您问吧。”云瑞心说：“这小子是跟我装蒜呢，还是真的？干脆，我一定打破砂锅，要问到底。”

什么叫程序啊？程序那是绕不过去的，你呀都不知道你这老板是怎么当的。这样吧，你刚才不是提到叫张仲平的吗？他是我大学同学，是3D 拍卖公司的老板，我把他的电话给你，拍卖方面的事儿啊，你去问他吧。这电话，哎呀，还是你打吧，你不能指望我能把里面的弯弯绕绕给说明白啊。丛林说，哎，我欠你的是怎么着？嘴上这么说，丛林还是把电话打给了张仲平，但他没在电话里说什么事儿，只说方便的时候见个面。龚大鹏在旁边干着急，一个劲儿的向丛林做着吃饭的动作。丛林放下电话，劈头就说龚大鹏，吃什么饭？这年头谁家没饭吃啊？龚大鹏说，不是不是，哎呀，你也得给我一个机会啊，让我能够略表寸心。我们也不去高档酒店和宾馆，我请你和张总到我们农村里吃土菜，丛哥你一定答应我啊。丛哥，丛林说，哎，龚大鹏，行了行了，你别把时间耗在我这儿了，你啊先去执行局，我上去啊找一下刘院长。

毛毛的手术不仅按计划进行，而且很顺利。江小璐和张仲平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江小璐觉得该好好感谢一下曾真，他跟张仲平商量，问他有什么好主意，是打个红包，还是请他吃个饭，或者给曾真买个礼物什么的。这事儿倒让张仲平为难了。跟生意场上的人打交道，他倒是有一套，请客送礼，对方看中的无非两个东西，一个是不是给他面子，二是他能得到多少实惠。对曾真，他心里可就没底了，一是对他算不上了解，第二嘛，现在的80后讲究的是个性与自我，他帮你的忙，也许就因为他乐意，而不见得是图你什么。贸然给他送个什么东西，反而搞得庸俗了。他给曾真的那台手机好像就没送好。当然，这些话张仲平不会跟江小璐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曾真帮了那么大的忙，江小璐感谢他是应该的，那叫

0: 知恩图报，至于在什么时机、用什么方式，他得好好想一想，一切由他来安排。无论如何，他得先把胜利大厦的事儿落实了。如果不出意外，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接下来就会开总经理办公会，
1: 严若水会把推荐他们三地拍卖公司的公函开出来。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 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正应验了好事多磨那句话，也正应验了害怕发生什么，什么就一定会发生那句话。胜利大厦的拍卖会起了波折，张仲平没想到的是，这个波折会跟他大学同学丛林有关。丛林离开自己办公室之后，在走廊上又给张仲平打了个电话， 详细问了一下胜利大厦的拍卖情况，张仲平说的跟龚大鹏说的大同小异。丛林听后内心里叫苦不迭，如果龚大鹏的事情解决了，张仲平的业务可就悬了。张仲平很敏感，一个劲儿地问他龚大鹏是不是在中院活动。丛林不想在电话里跟他说这么多，只说随便问一问， 有事儿见面再说。实际上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如果龚大鹏能在执行局立案，他绝对不会阻拦。至于会不会影响张仲平的生意，他不会考虑。当然，他相信张仲平能够理解。刘副院长在龚大鹏走后，马上打了执行局赵副局长的电话， 确认龚大鹏的案子还没有通过申请执行的期限，并有了一个初步的意见，就是把南区法院的案子调上来并案执行。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鲁冰马上就要到市中院执行局做局长了，到时候申请执行费会交到市中院执行局，也算是给他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2: 丛林来找刘副院长要谈的也是这件事儿，两个人很快统一了意见。刘副院长和丛林还有一层关系，就是他与丛林是校友，晚丛林毕业两届，提升亭长却比丛林早一年，半年前升为副院长，更是成为了丛林的顶头上司。丛林说完事要走， 刘副院长叫住了他，起身把门关了，压低声音说：“丛林，你是我师兄，咱们关起门来说几句提己的话。再过几个月，老院长就退休了，院里头这班子肯定要动。你的资历最老，连续几年的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你得好好争取一下。” 丛林没想到刘副院长会跟他说这个。刘副院长很会来事儿，是一个可以把中央红头文件念得鬼鬼祟祟的人，但这个人人品并不坏，丛林对他还是很尊重的。见他这么说，丛林一笑，呵呵，院长，上不上是组织考虑的事儿，我负责把本职工作做好吧。丛林不是唱高调， 他内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刘副院长说：“哎，工作做好是最重要的，但是对这件事儿，你的心态也可以放积极一点。咱们师兄弟儿好说话，我这一票啊，一定会投。”

0: 投给你，你放心。丛林不想多说什么，只是说谢谢刘副院长。刘副院长马上又说，另外南区法院院长鲁冰调咱们院里执行局做局长的事儿，人大已经通过了，马上就会到位。丛林哦了一声。刘副院长继续说，你怎么没点反应啊？我可是给你提个醒啊，鲁冰从南区法院院长到咱们执行局是平级调动，他的条件与你相当啊，今后要上副院长是你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丛林却说，无欲则刚，有容乃大。刘副院长，你是知道我的，我对自己的要求很简单，能把本职工作完成好，让当事人满意，让领导满意，我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这当不当官，我还真没想过那么多。刘副院长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个人呐，就是太实在，太正统，太古板。话说回来啊，这也是我最欣赏你，最钦佩你的地方。你呀，可以适当的转变转变观念，个人进步，当官，并没有什么不对嘛。官升一级，等于可以在更高平台上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嘛，对不对啊？丛林说，顺其自然吧。就在丛林和刘副院长谈话那会儿，张仲平直接从医院来到了鲁冰的办公室。
1: 他进鲁冰办公室还没有三分钟，鲁冰就接到了刘副院长亲自打来的电话，说的正是通知南区法院把胜利大厦的案子往市中院调的事儿。鲁冰跟张仲平很熟，马上把电话内容告诉了他。张仲平早有思想准备，听了心里还是不免一愣。鲁冰是看过张仲平的电视节目的，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他甚至跟张仲平打趣儿，说他的影响力可以影响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了。张仲平只好以笑相对，情感慢感，机关算尽，到底还是迟了一步。他告别鲁冰，急匆匆地走进了丛林的办公室。丛林说的市中院这边的情况对张仲平已经是旧闻。丛林问他，现在多了一个申请执行人，情况复杂了，是不是有点麻烦？张仲平说，是啊，这个案子原来由南区法院执行拍卖，我只要拿到左达和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的拍卖推荐信就成了，现在龚大鹏介入了，调到你们市中院来执行，意味着我得为这个案子

丛林点了点头。张仲平继续说，哎呀，这第一件事啊，龚大鹏那边你得给我安排一下，我要和他马上见面。哎，张总，你这说法不妥当啊，哎，怎么叫我给你安排啊？不过你放心啊，他呀也想见你。是吗？他着急见我？哎呦，那就好啊，他既然着急见我，我反而不用着急了，先拿那架子拖几天，给他来个欲擒故纵。丛林说，张仲平啊，您是越来越像个商人了啊，我跟你说啊，你那架子端得差不多就行了啊，他可是申请执行人啊，他可是有拍卖推荐公司的权利啊，你得明白啊，不是他求你，是你求他。张仲平说，明白，我啊自己有分寸。哎，说这第二件事啊，你们院里执行局还会派谁来承办这个案子呀？人选定了吗？张总，这可是组织原则啊。哎呦，得了吧，这也算组织原则，我迟早还是要知道的。那再说了，我又不会跟他搞行贿受贿那一套，我呀找他通过正常渠道申请，这行了吧？丛林说，定的是侯昌平法官，他呀是一个快退休的老头，不过呢这人有点怪，朋友不多。哦，侯法官我见过，怪咱不怕呀，只要他是个地球人，不是从火星上来的，就有办法。哎，丛林，我先走了。

0: 断不了，他也一定会对我好的。
1: 那在感情上可不一定啊。
0: 哎，行了行了，老爸，你上班去吧啊。说着，欣然把周玉年推出了门，自己开始收拾起房间了。
1: 沉睡中的徐毅脸上突然出现痛苦的表情，昨天在他梦中出现的那只怪鸟又来了，呼啸着朝他俯冲下来。他拼了命地朝前跑，却怎么也跑不动。那只怪鸟却越飞越低，越来越近，它的嘴巴一吸一吸地动着，好像在宣判着什么。怪鸟突然变成一个警察，掏出了一对手铐，怪笑着朝他伸了过来。徐毅呀的一声大叫，嘴里说着，
2: 不是我，不是我，是他先动手，你该去抓他。
3: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惊醒过来的徐毅对自己的处境有点茫然，很快他听到清脆的脚步声快速地朝自己待着的房间逼近。虚掩着的门被推开了，欣然阳光灿烂的笑脸

0: 出现在他的面前。啊，你醒了？你叫我啊？哎，干嘛那样奇怪的看着我？该不会要我再做一次自我介绍吧？
1: 蜥蜴在头上挠了几下说，不用不用，我知道你叫欣然。哎，这是你家啊？哎，可是我怎么会在这儿啊？哎，等一等，你让我想想。
0: 行，你慢慢想吧。我给你准备好了毛巾和牙刷，你赶快去洗漱，我去帮你准备早餐。哎，你是吃豆浆油条还是吃油条豆浆啊？
1: 徐姨笑说，除了这个是不是就没别的可吃了？
0: 除了这个可能得早餐中餐一起吃了。本来我会煎鸡蛋的，可是这会儿我们家的冰箱是空的，没有鸡蛋，而现在已经过了买早点的时间了。而且你还得快点，因为我已经答应我老爸了，今天无论如何得把房间收拾好，所以你得帮忙。
1: 哎，你爸？哎，他人呢？哎，等等等等，现在几点了？哎呦，我得去上班了，我只是别人的打工仔。
0: 哎，你可以请一天假呀。
1: 我昨天上班没有啊？哎呦，好像也没去。哎呀，不对，我有点浑浑噩噩的。哎，等等，
0: 把手里的手机递给徐毅。徐毅开机，彩屏上是欣然的照片。徐毅不解地望着他。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女朋友的照片呀。哇塞，哎，是不是很漂亮？
1: 哎，我跟你说啊，其实老实说，
0: 停，你要是想让我高兴就别老实说，说假话。
1: 那你为什么要听假话？
0: 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可我喜欢听人家说我长得漂亮。
1: 你长得不漂亮，但很可爱。
0: 我知道了，你说的第一句话是假话，第二句是真话。
1: 聪明。哎，可是不管怎么样啊，你用我的手机总得先征得我同意吧。
0: 你觉得不公平是不是？我给你用我的手机照张相做我的彩屏，这样就公平了。来，笑一笑。
1: 徐毅呆呆地望着欣然，欣然不停地摁着手机的照相键。徐毅发现很多的未接来电都是公司里来的，他想了想，索性把手机给关了。
0: 是单位来的电话？怎么了？你已经决定不上班，也不打算请个假了？
1: 你不是让我给你打一天工吗？
0: 你自己当老板也行啊。
1: 自己当老板？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哎呀，你不会没谈过恋爱吧？一个女孩子让你当老板，你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徐毅再笨也知道欣然是什么意思，即使他不理解或者不敢相信他话中的双关含义。他那双羞怯而热情的眼睛也已经向他透露了一切。那双眼睛他不敢面对，这两天他屡屡犯错，情绪低落，自卑到了极点。徐毅低落地说，我自己当老板。欣然，你知道吗？我不过是一个一无所有，一无是处，没人要，没有爱的丧家之犬。就像你的宠物狗，不，我连一哥都不如。
0: 欣然弓下身子，从下往上看着低着头的徐毅的眼睛。你怎么了？谁不要你？谁不爱你了？你失恋了？
1: 我没有，我只是说说而已。
0: 为什么这么说？你突然那么沮丧，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跳。你不是真的受了什么伤害吧？什么？你只是有点自卑？我没听错吧？你有什么理由自卑啊？论文，你当过学生会的主席，已经证明了你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个人的影响力。论武，你昨天把那几个小混混打得屁滚尿流，样子真是帅呆了。

0: 在我眼里，你是最棒的。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做任何一个女孩子的老板。我没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现在，我就要你给我当老板，兼清洁工、保镖、提款机，还有……哎，你还会做什么呀？
1: 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做拍卖，拍卖公司，你懂吗？徐毅故意把欣然的话给岔开了。
0: 欣然撇了撇嘴，脸上不禁现出失望的神情，但很快一扫而光。他嘻嘻一笑：“你是说你想做拍卖公司的老板？这也太简单了，跟我爸说一声就是了。”“
1: 你爸？你爸是干什么的？”“
0: 你猜呀。”“
1: 我怎么猜得到？”“
0: 随便猜嘛。”“
1: 我猜不到。”你就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吗？
0: 徐毅，你不会真没谈过恋爱吧？跟女孩子说话，你能指望听到几句直接说的话呀？不过，我跟那些女孩子不一样，我就直接跟你说吧。我爸爸，大小算个官吧，在市里不算大，也不算小。是这样，我研究生毕业以后一直在考虑该找份什么样的工作。我爸爸从小把我当男孩子带，他希望我去当兵，可我对当兵没兴趣。哎，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我想自己当老板。可我爸说了，女孩子最好别当老板，他说当老板太累了，尤其是女孩子。
1: 哼，其实你爸说的对。
0: 不过，哎，我倒有个主意，不如我们俩一起开家公司吧。
1: 你跟我一起开公司？别开玩笑了，欣然，我跟你说过，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
0: 如果你当上了老板，你就有了一家公司，还有了一个像我这样的股东。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如果想自己当老板，我是真的可以帮你的。
1: 那条件是？
0: 条件是，你不能随便跟我谈条件。
1: 那也就是说，我得无条件听你的。
0: 嗯，差不多吧。
1: 你要是把我卖了呢？
0: 徐毅，我是这么考虑问题的：如果你很好很好，我就会舍不得卖了你；如果你很坏很坏，我也不能卖给别人，让你去危害社会。
1: 徐毅知道欣然在跟他开玩笑，也就撇嘴一笑说：“也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逃不出你的小魔掌了，是吧？”“
0: 我有那么恐怖吗？”“
1: 不，你很可爱，哎，真的，你真的很可爱。可是，我也真的是一个，一个很差劲、很糟糕的人，一个坏人，一个混蛋。”“
0: 那我现在就不让你到外面去危害社会。为了考验你，你先吃了早餐，然后开始干活。”
1: 徐毅很乖，胡乱地吃了早餐，并在欣然的指挥下开始收拾房子。小狗一哥在他脚边穿来穿去，倒像是他的老朋友似的。徐毅从来没有养过狗，那吉娃娃初看丑陋的要死，多看几眼却觉得蛮可爱的。收拾房间快到中午的时候，欣然的手机响了，是爸爸周运年打来的，让他们赶紧动身。欣然拉了拉徐玉的手就走。徐玉问他去哪儿，欣然说：“今天我不是你的老板吗？你啊，跟着老板走就行了。”